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9: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10: 1976。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唉，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狗狗旺旺提醒你，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3: 仙杜瑞拉，别走。
2: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3: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2: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3: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2: 我愿意。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8: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7: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8: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7: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7: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9: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9: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闸。

0: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1: 超屌、啊。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 啊，怎样
0: ？A186，挑一下啊。
2: 随便啊。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了，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呀去哪玩，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3: 是的，那随着时序已经准备进入到我们的12月了，然后天气越来越冷了，今天真的是有感的降温啊。
4: 嗯，
3: 那想必各位听众都想要到温暖的地方去避寒吧。
4: 没错，
3: 那今天的地方就很适合大家去避寒哦。那也要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先给各位听众三个提示，让各位听众猜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
4: 嗯，
3: 是的，那今天的提示由Lin来给大家吧。
4: 好啊，那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呢这个地方拥有全世界最美的机场 哦。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呢这个地方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哎，这个很明显的吧？
3: 超明显，这个真的超明显。
4: 然后第三个，人均 GDP 亚洲最高。
3: 哎呦，这个
4: 又是个超
3: 明
4: 显
3: 的。我们听众都这么聪明，应该我们下次应该要出难一点的题目，
4: 一定要吧？
3: 考各位听众，
4: 对、啊，
3: 不然就没有参与感了。
4: 嗯，
3: 啊，那我们今天的城市就是要去我们的新加坡玩啦。
4: 对，
3: 那想先问一下 Lin， 你有去过几次新加坡啊？
4: 我去过两次，但是都是在今年哦、喔
3: 啊、
4: 就是今年的寒假跟暑假我都各去了一次。
3: 等一下我真的要生气。我上一集第五集的时候说过、
4: 嗯、
3: 我们五集然后有三集都是 Lin 这个暑假去过，
4: 但是 Lin 都诚实讲的啦，
3: 又加了一个城市又是这个暑假去过。
4: 没有，因为就是但就待短短的时间而已，就是好像都是去那边转机而已吧、
3: 哦、
4: 对，但是都是待十几个小时啊，所以还是有带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景点、
3: 哦、如果你是转机十几个小时，你会出去机场外面？
4: 我会啊，我就是、哦、我就是特别选转机十几个小时啊、
3: 哦、
4: 就是为了去看一下外面，对，外面长怎样、
3: 哦、原
4: 來。那想问提恩呢，去过几次？
3: 提恩呢是去过一次啦。
4: 哦，什么时候？
3: 但这次是比较最近，是在高中的时候。
4: 终于在最近，终于不是小学国中了。
3: 对，这次是在高中大概高二、嗯、高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疫情趋缓了可以出去玩的时候
4: 啊、哦、就马上
3: 出去了一趟新加坡玩一趟。对，
4: 嗯，
3: 那我想要问另一下，你最喜欢的新加坡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4: 我最喜欢的是应该说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因为那时候下机场的时候，然后就到那个樟宜机场嘛，
3: 嗯，
4: 那边超级漂亮，而且超级大，看起来很先进，而且呢重点是，对，重点是很多好逛的店，就是逛不完的感觉、嗯、还有很多美食
3: 哦，确实。
4: 对，那 TN 呢？
3: TN 呢是走出那个机场，然后看他们的街景，真的是有够干净，干净到我有点吓到。怎么会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他们的整洁环境就是打理得非常好？
4: 对啊，
3: 对，像我们台湾虽然也是蛮干净的，但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些就是有一些小角落是比较没人发现，然后就比较脏这样子。
4: 嗯，
3: 对，但新加坡真的是很少看到有脏的地方。
4: 对
3: 对，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想要问一下 Lin， 你最喜欢的新加坡食物是哪一个食物呢？
4: 我最喜欢其实是肉骨茶部分，还有咖椰吐司
3: 啊，
4: 就是那时候我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然后都有吃肉骨茶，他们肉骨茶就是有点差别、
3: 嗯、
4: 像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就是比较是那种
3: 中药材
4: 那种味道。
3: 对，
4: 对，然后呢新加坡就是比较胡椒味很重，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 很重口味那种人、哦、我就很喜欢吃很咸很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新加坡肉骨茶也很符合我的口味，
3: 越咸你越爱就对了、
4: yeah， 哦、然后咖椰吐司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很像奶黄的吐司的感觉、哦、就是甜甜的，
3: 因为它加奶油在中间，
4: 对，而且它就是多了一点那种椰子的香味、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3: 嗯，
4: 也是都是在机场那时候吃的。
3: 嗯，
4: 那想问 TN 勒、啊、最喜欢
3: 哪吃的？那 TN 呢，因为新加坡毕竟也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嘛，
4: 嗯，
3: 所以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的。那 TN 只要出国遇到炎热的天气，就是会有点食欲不振。
4: 嗯，
3: 所以我就会去选一些比较凉的食物，像是他们的海南鸡饭、
4: 啊，
3: 就是一个我
4: 夏、哦、
3: 就是对夏天很常吃的一个东西。
4: 对，
3: 而且他们的海南鸡饭也不会说调味非常重，
4: 嗯，
3: 就是夏天你不会想吃太厚重的食物，你就可以去吃那个海南鸡饭，
4: 很适合哎、欸。
3: 是的，那我们刚刚又聊了一下我们对各自对新加坡的旅游经验还有印象。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叫做"亚趣"，这是哪里喽？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3: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呀，这是哪里？
3: 那今天的基本资讯要由Lin来先介绍一下喽。
4: 好啊，那我来先介绍一下吧。就是新加坡呢，它虽然是一个蛮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嘛，但它却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花园城市哦。而且它的英文名叫做 Singapore 嘛，
3: yes, Singapore.
4: 它是源自梵语 Singapura，
3: 嗯
4: 嗯，意思就是狮城的意思，狮子的狮，狮城的意思。然后传说就是有一位苏门答腊王子在这边看到是像是狮子的动物，
3: 嗯，
4: 那他就替这座岛屿取了这个名字叫做狮城，
3: 哦，原来
4: 对。而且也因为 这段故事，那狮头鱼身的鱼尾狮就成了新加坡城的象征哦，嗯。那新加坡的气候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
3: 嗯，
4: 一年四季都是湿湿热热的夏天模式，它没有明显的就是像我们台湾的春夏秋冬，
3: 是的。
4: 但是十一月到隔年的一月都是东北季风期，
3: 嗯，
4: 所以那时候雨就会下得比较轻一点，
3: 是。
4: 然后六月到九月就是相对比较干爽的时候，阳光就很灿烂，很适合在城市里面散步跟拍照，
3: 哦，所以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去新加坡玩，
4: 对，我觉得是这样，
3: 嗯。
4: 然后走进新加坡呢，你一定会被它的干净还有秩序感给震惊到，
3: shock 到，
4: 对，就是街道它就是没有什么乱丢垃圾的人啊，
3: 嗯，
4: 然后公共场所也是井然有序的，地铁上也甚至是禁止饮食，
3: 对，跟我们台湾一样，
4: 对，
3: 嗯。
4: 那这些严格规范让新加坡就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安全城市之一，而在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呢，却处处藏着不一样的文化风景哦，
3: 嗯，
4: 就像是牛车水的华人文化，还有阿拉伯街的中东氛围，
3: 嗯，
4: 小印度的五彩斑斓就像在一座城市里面压缩了全世界，
3: 哇哦，没错，
4: 各种文化都有。
3: 那说到景点的部分呢，就是不能错过他们的滨海湾花园，嗯，他们夜晚超级树灯光秀是美得很像阿凡达场景里面一样，
4: 哇，这么浮夸，
3: 是的。那还有金沙酒店，这是无边际泳池闻名，
4: 嗯，
3: 是许多人梦想的住宿地标。我想问一下Lin，你有去过这个金沙酒店吗？
4: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有去滨海湾花园，
3: 嗯，
4: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就是 是那三栋，
3: 对，三栋很高的那一栋，
4: 很明显。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一个飞机那个建筑物，
3: 哦，对，
4: 我觉得超级漂亮。但是那时候是没有住进去，
3: 哦，
4: 就是大概看了一下，觉得很壮观。对，我是转机人，
3: 对。对，像很多人都会特别就是前三天住那种很便宜的旅馆，
4: 嗯，
3: 然后最后一天再去住这个金沙酒店。
4: 那，嗯，想要那个一天是多少钱啊？
3: 大概要两三万台币。
4: 两三万，哇，
3: 对，
4: 真的是偏贵，欸。
3: 就是你可能要拮据一点才可以去住一下，
4: 对，
3: 才可以住一天这样子。
4: 先省一下。
3: 对，那还有新加坡动物园啊，还有圣淘沙岛，不好意思，各位听众，圣淘沙岛还有鱼尾狮公园都是游客必访的打卡景点。
4: 对
3: 对，还有经典的像是金沙空中平台啊，它就可以眺望整个城市的天际线，
4: 嗯，
3: 那白天是很壮观，夜晚就是很浪漫这样子。
4: 没错，
3: 嗯，但新加坡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它的小贩中心啦，
4: 小心
3: 这边不是平常的美食街哦，
4: 嗯，
3: 而是新加坡文化核心，想吃海南鸡饭啊、乐沙或者是肉骨茶，还有辣椒螃蟹，甚至是米其林认证的平价美食，都藏在这些小贩中心里面啊。
4: 嗯，
3: 那他们主打的是便宜、道地美味，是新加坡人真正的日常口味。
4: 哇，嗯，想问天有没有吃过辣椒螃蟹？我上次超想去吃，因为我没有吃到。
3: 我有吃到，但
4: 没有时间。
3: 听说要慎选餐厅，
4: 怕会拉肚子。
3: 对，有些好像
4: 哦不够新鲜。
3: 对，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个环境有没有脏脏的这样子。
4: 嗯，
3: 如果太脏，还是尽量不要吃啦。
4: 嗯，哦，爱吃到那时候是干净，
3: 哦，我吃的是干净的，因为有特别先挑一下，它的价位是偏高的，
4: 嗯，
3: 是好吃的，但如果你不喜欢重口味的话，还是尽量
4: 避开，
3: 对，避开，
4: 嗯。
3: 好，那购物的方面呢，新加坡也是天堂级的存在啦，
4: 嗯，
3: 奥茶路是大型百货林立的购物大道，那乌节商圈只是浪从精品逛到快时尚，那滨海湾金沙还有名胜世界只是结合了购物、娱乐，还有餐厅以及饭店啊，
4: 嗯，
3: 那这边是充满度假感的高级选择。
4: 哇，
3: 那在交通上面呢，新加坡的地铁 MRT 也是非常的发达以及准时的，像台湾的捷运是一样的概念，
4: 嗯，对，
3: 几乎到所有景点都可以轻松抵达，然后车子也是非常便宜，标识也很清楚，是非常适合自由行的旅客。那我 如果你就是比较多钱这样子，你可以搭他们的计程车或者是 Grab， 他们也是很普及的。
4: 哦 ，Grab 好像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有通用。
3: 对对对，好像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可以叫到 Grab。
4: 那天那时候有就是去搭新加坡的 MRT 吗？
3: MRT 吗？哦、有，因为毕竟就是我刚说的，很轻松就可以抵达那些景点，所以好像也不用特别去叫车。
4: 也是很干净哈，
3: 也是很干净，跟台湾很像。台湾的那个地铁文化其实跟新加坡很像，
4: 也算蛮干净的。
3: 对，
4: 对。
3: 那如果你可能是玩到十一二点比较没有 MRT 可以搭的话，你就可以他们的 Grab 还有计程车。我想问一下令，你主要是用哪一个交通工具啊？
4: 我那时候主要是用 Grab，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我毕竟才去了十几个小时嘛，哦、对我两次都是一样，嗯、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对，没有太多时间去就各地玩，所以就比较没有搭 MRT，、嗯、就是搭 Grab 比较多。
3: 对，
4: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边的 Grab 的价格好像相对会比马来西亚还
3: 高
4: 蛮多的，
3: 毕竟他们物价比较高。
4: 对，物价比较高一点。嗯，那啊、对，好。
3: 那整体来说呢，新加坡是一座融合文化还有未来感的城市。嗯、白天是文化、绿意还有美食的集合，那夜晚则是灯光、水影还有天际线构成的浪漫舞台啦。那在这边你可以听到寺庙的听钟声，也可以在顶楼酒吧看到夜景，
4: 对，
3: 那可以沉浸在他们的多语文化当中，享受世界级的科技还有建筑啦。嗯、那不论你是第一次来访还是再次回访，新加坡都会以它洁净还有秩序还有多元的魅力，带给你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啦。
4: 哇，
3: 哇，我好像那个新加坡的宣传大使啊！
4: 对啊，
3: 欢迎各位来到新加坡这样子。但新加坡真的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国家啦。
4: 嗯，
3: 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基本资讯嘛，那事不宜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第一个景点要由另来介绍是吧？
4: 对，那第一个我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安祥山，
3: 哦、
4: 它就在牛车水跟直洛雅邑那一带，
3: 嗯，
4: 然后离地铁站呢走路其实不到十分钟，所以其实交通是非常、哦、
3: 真的很方
4: 便，对，很方便的。
3: 嗯，
4: 那虽然它的位置很市区嘛，但走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突然觉得这里氛围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整片街区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
3: 嗯、
4: 而且很多都是以前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洋房，
3: 嗯、
4: 还有白墙啊、老木窗、红砖阶梯等等，加上整条街都是坡道，所以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有种说不上来的文青感。
3: 嗯，
4: 那白天的安祥山是非常安静，很适合慢慢散步，你就会看到一些小型的设计店啊、香氛店、饰品小店，都是那种你走到面前才会发现，哇，原来这里就是别有洞天的感觉。然后呢，在往上走会遇到一个很小的公园，里面就有很多看起来很旧但是保养得很好的树木，
3: 嗯，
4: 那整个环境其实很舒服，而且因为它有一点高度，所以你站在上面往外面看，就可以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跟周边的街景 就有一种半躲开城市，然后但是又离城市很近的感觉，我觉得还蛮赞的。
3: 嗯，毕竟新加坡也没有说到非常大，不管怎么样，几乎都在市中心，但你只要往上走的话，你就可以远离市中心了。
4: 对，稍微远离一下。
3: 对。
4: 然后安祥山它特别好讲一点就是呢，它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3: 嗯，
4: 因为白天很适合拍照，但晚上在整排电屋亮起灯之后呢，这里就会变成很文雅的酒吧街，
3: 嗯、
4: 不会像克拉码头那样，就是吵到你没办法讲话、
3: 哦，
4: 而是那种刚刚好的音量，像是很多上班族啊，就是工作完会来这边小酌聊天，气氛就很舒服，
3: 嗯，
4: 而且你走在路上也会听到有人在户外聊天，然后轻音乐呢就会从店里慢慢的飘出来、哦，所以不管呢你是自己来散步，还是跟朋友约来吃饭，其实都是很适合的，
3: 嗯，感觉很 chill。
4: 对，然后美食的部分呢，虽然安祥山自己没有什么大型餐厅，但因为它靠近牛车水，所以呢，你散步完往下走，就可以马上接到非常多的道地美食，像是刚才听我讲的海南鸡饭啦、啊，还有刚才讲的肉骨茶，还有这个炒粿条、老式咖啡店等等呢。这个行程就是从散步啊、拍照、美食到夜景都用，就是完全不用绕路，
3: 就是一个主打又可以逛又可以吃的一个景点嘛。
4: 对，然后呢，那刚刚有讲到这里有酒吧街嘛，算是夜生活的圣地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带大家去的地方呢 是一间在新加坡非常有特色，但是没有招牌，然后路过完全就也看不太出来的隐藏版酒吧。嗯、
3: 哦，说到酒就开心了，
4: 对，就嗨起来了。
3: 对，
4: 好，那这一间酒吧呢，它的名字叫做 Operation Dagger、
3: yes.
4: 对，很多人就会直接称它为黑色阶梯酒吧。
3: 嗯，
4: 它的位置就是在市中心安祥山附近，那从牛车水站或直洛阳驿站走出去大概5分钟左右。不过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你即使走到门口、嗯、也完全不会知道这里居然是一间酒吧、
3: 哦、
4: 因为呢它外面没有任何就是太大的招牌、
3: 嗯、
4: 然后只有一个往地下的小阶梯、
3: 好可怕
4: 对，有点就是神秘，
3: 对，
4: 像是走进一个秘密据点一样、
3: 嗯、
4: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第一次来都会差点错过的地方、
3: 哦、
4: 嗯，然后走下去之后呢，整个视觉效果就非常的 special 哦、
3: oh, special
4: 非常的特别、
3: 嗯、
4: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天花板上一整排看起来像实验室的玻璃瓶，
3: 嗯，
4: 那又像是艺术装置的透明瓶子，整个天花板就像被白色瓶子铺满一样，然后光线打上去就会反射得很漂亮
3: 哦，
4: 气氛有点就是地下又有点科幻的感觉，跟你一般想象到的酒吧就完全不同哦。
3: 对，确实。
4: 嗯，然后呢，因为这里主打是自己调制不照传统配方的调酒、
3: 嗯、
4: 所以呢你喝到的每一杯都不像外面常见的版本，就是他们会用不同的原料啊，然后发酵跟浸泡方式去做出一些让人很惊喜的味道，
3: 太酷啦。
4: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调酒喝起来就像水果香嘛、
3: 嗯、
4: 但又不是单纯的果汁那种甜，他们会就是用自制的香料啊，然后花草或是烟熏味道去做混搭，所以你喝起来就会觉得哇，层次很多、哦、但又不会味道太重的感觉，
3: 好讲究耶。
4: 对啊、嗯、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呢，他们连杯子都会设计的像很像化学实验的器材、
3: 嗯、
4: 有时候会用就是像小烧杯啊或是像试管的造型，那端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在上化学课一样的感觉，
3: 嗯，
4: 蛮特别的。然后呢店里面空间不算大，但是气氛很舒服哦，就是它是那种你一进去就会不自觉就是很放松的感觉、
3: 嗯、
4: 然后很适合在旅程结束的晚上就可以跟朋友坐下来慢慢的聊天一下啦。
3: Wow.
4: 那因为他在安祥山附近，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排成安祥山散步，然后晚上到 Operation Dagger 喝一杯的行程、嗯、完全不需要搭车，就是走路就可以到嘛、
3: 嗯、
4: 走5分钟左右。然后这间酒吧也曾经被评为亚洲五十大酒吧之一哦、嗯、所以在新加坡其实算是非常有名的，可是又不会像就是观光景点那样人挤人，就是挤满人的感觉、
3: 嗯、
4: 反而是那种你找到就会觉得哇，这 我好像真的就是知道一个当地人才懂的秘密基地的感觉、
3: 哦、真的。
4: 对，然后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特别啊或是有艺术感又带一点神秘气氛的场所呢，那 Operation Dagger 呢绝对就是你在新加坡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酒吧啦、
3: 嗯、那刚刚Lynn介绍了刚那个酒吧嘛，那是晚上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4: 没错。
3: 那我要介绍隔天早上再去的另外一个景点，
4: 一早一晚、欸、
3: 对，它叫做榜鹅水道公园啦、
4: 嗯、
3: 那这个公园是位在新加坡东北岸的新镇榜鹅区，那这边是少数可以让人真正放慢脚步还能感受新加坡水岸生活、嗯、还有自然平衡的一个秘密角落啦。
4: 嗯，
3: 嗯，那这个地方藏在榜鹅区的中心地带，也就是靠近新加坡最北边的海岸线，相较于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啊、
4: 嗯、
3: 或者是人声鼎沸的观光景点，榜鹅水道公园保留的比较多的是它的自然的绿意，然后清新的空气、嗯、人工的水道啊，然后蜿蜒的自行车道，以及远处可以看到海景，对，都是可以让人感觉走进一个现代还有自然融合的绿色世界。
4: 嗯，
3: 那水道公园是位在这片静谧的区域当中，与榜鹅新镇的生活紧密相连，是一道贯穿城市的绿色动脉啦。

0: 自然。
1: 对，就是你平常可能生活太累了，你就可以去这边休息一下，
0: 走一走，晃一晃啊，
1: 对，放松一下。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景观设计，像跨越水道的特色桥梁啊，或者是丰富的湿地生态区，还有旧时码头的遗迹保留，这些景点都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时还会 长出一些长长的木栈道啊，或是葱，就是很像那种葱的植物旁边，对，都会可以发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发现，对，那它是有特别规划，所以你会感觉这边是一个不会是一个自然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0: 哇，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那公园里还保留了许多的原生植物，还有鸟类的栖息地。那微风吹来，带着海边的气息，然后走进去的那一刻，就好像身心都放松了一样。
0: 哇，感觉就是一个生态很好的地方。
1: 是的，像我觉得他们新加坡人生活压力应该是挺大的。
0: 对，
1: 毕竟物价高，然后生活
0: 步调又蛮快的，
1: 对，然后人口又很多，
0: 对，
1: 所以家就很适合去到这个水道公园玩玩。
0: 哇，我们又好会安排啊，这是开旅行社啊，
1: 太激动了，丽，太激动了啦。对，那这个榜鹅水道公园其实有四大主题区哦，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历史足迹区，那这边是保留了榜鹅旧码头的历史遗迹，可以在这边回顾榜鹅所做的早期的渔村啊，还有农场的历史。那第二个呢，只是休闲地带区。那这边就是有适合家庭的戏水区啊，还有儿童游乐场。
0: 我想去。
1: 你又不是儿童，
0: 怎样不能玩哦？
1: 你可以带着你未来的小孩去玩、啊。对，那就是周末家庭的旅游的好去处。那第三个呢，只是自然平原。那这边就是公园最自然的地方，拥有大片的绿色斜坡草地，然后就是适合野餐啊，放风筝，或者是单纯躺在那边放空、
0: 感觉很舒服哎、欸。
1: 如果我去，我可能就会去这个自然平原。
0: 我会去休闲地带。
1: 好的，你不要，
0: 我还是选择休闲地带，
1: 不要装嫩好不好？对，我可能会去那个自然平原区，就是不带脑子，
0: 要装大人好不好？
1: 不带脑子，然后去那边躺一整个晚上，一整个中午这样子。
0: OK。
1: 对，那最后一个呢，只是绿荫河流区，那这边有茂密的无花果树，还有广阔的草坪啊，提供阴凉的休憩空间。
0: 哇，
1: 对，那这些主题区被长达 4.2 公里的水道步道串流在一起。你可以选择租借自行车啊，边骑边逛，或者是只沿着那个海岸边走一圈就好了。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去个两三天，然后你花个一个早上，然后去那边走一圈也是可以的。
0: 看一下就好。
1: 那你也可以边看船经过，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些居民在水边钓鱼，还有慢跑。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新加坡在地日常啦。
0: 哇，感觉很放松哎、欸。
1: 是的，那榜鹅水道公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提供静谧的单车步道体验。那这条贯穿公园的步道就是国家公园局步道网路之一，就是新加坡有很多步道的网路，就是很多条这样子，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一条，然后从这边出发，沿着水道一路骑行，然后感受他们榜鹅的风光，那很多骑行者会戴着耳机，然后听着音乐，享受在这个城市中却又远离城市喧嚣的感觉。那水道两旁呢，则是有桥梁设计各有特色，为骑行体验带来一些乐趣，就是你不光就是骑着，你还可以看到那些风景。
0: 哇，这地方真的适合上班族，那个
1: 下
0: 班可以来一
1: 下
0: 或者假日来一下。
1: 对，那这种水岸体验其实在新加坡也是越来越难得的。那在榜鹅水道公园，这是可以少数让你与水相伴，然后享受漫游的一个地方啦。那这边的自行车道平坦，而且维护的非常好哦，所以也是很适合像Lin的小孩啊，之后去
0: Lin的小孩，
1: 未来十年之后
0: 已经生小孩，
1: 对，就可以带着你的小孩，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去那边逛逛，
0: 好浪漫哦。
1: 对，那重点是这边是完全免费的哦。对，你只要愿意花点时间，然后远离城市的喧嚣，就可以拥抱这边美丽的
0: 自然
1: 景
0: 观。
1: No。
0: 我们不要自嗨了，謝謝，
1: 越讲越嗨。对，那除了骑那个自行车散步以外啊，也会有不定期举办一些社区的活动，像家庭健走啊、户外瑜伽或者是生态导览，就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个戏水区玩耍，然后当地的居民则是坐在河畔聊天，然后这个画面就是非常有生活感。
0: 对，
1: 也会让你觉得很亲切。
0: Local。
1: Yes，local。那这种氛围就很像一个大型的后花园，没有压力啊，然后没有商业的气息，
0: 对，
1: 却充满了生活的能量啦。那在这边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因为公园旁边有很多咖啡厅，那就可以外带一杯咖啡，然后去坐到那些长椅上面发呆，然后看着运河的水流缓缓流过，偶尔还会有一些水鸟在你面前停留下来。
0: 哇，停住、
1: 欸、你可以看着那些鸟，然后看到它们无拘无束的在飞的样子。又或者是有船只在水面缓缓的驶过，那这一刻呢，新加坡的喧嚣的噪音仿佛都远离了，只是它风声鸟鸣还有水拍打岸边的一个节奏，
0: 一切都安静了。
1: 是的，那如果你想要前往这个榜鹅水道公园的话呢，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啦。 你从市中心搭乘东北线的

0: 地铁到榜鹅站，然后出站后再搭乘轻轨到海湾站，或者是其他靠近公园的站点，就可以抵达这个榜鹅水道公园。那或者是你像另一样，你可能去个两三天，时间没有这么多，想要精简的玩的话，你就可以搭乘计程车、公车前往。那这趟旅程会让你感受到更真切的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真实样貌，就不像只有一般的观光景，像逛街的那种景点啦。
1: 对啊，
0: 对，你就可以花一两天，然后去感受新加坡在地的生活，
1: 大自然。
0: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基本资讯，又介绍了两个景点，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到一个小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啦，那我们就等等见喽。
2: 师傅，师傅，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葡萄不愤怒。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淡江之声 FM 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就要另来介绍我们的第三个景点，对吧？
1: 好啊，那第三个呢，我要来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嘉东区。那这个地方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跟安详山完全不一样，但是又超级值得介绍的地方哦。因为嘉东区的位置就是比较靠近在新加坡的东边，那是一个当地人生活感很重的地方，也是一个很 local 的地方啦。
0: 哦，我们都介绍这种 local 的地方。
1: 对啊，然后如果你搭地铁到马林百列，或是再往市区边缘一些的车站呢，再走出去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就会看到超级有名的彩色电屋哦。然后
0: 彩色
1: 电屋就是彩色的一些建筑啦。然后这种电屋就是在新加坡很有特色的传统两层楼建筑。每一栋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像是有粉红色啊，或是粉绿色、淡蓝色、鹅黄色都有。然后外面还会有刻花窗框，然后还有彩色的瓷砖木板叶窗，一整排拍起来就真的很像是就是明信片一样的感觉，
0: 感觉很缤纷。
1: 对，就很漂亮。然后嘉东区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娘惹文化，大家应该都就是多少听说过吧。娘惹简单来说就是早期华人移民还有马来人文化融合后的族群，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很特别的文化痕迹，不论是食物啊，还是建筑，还是生活方式，都可以感受到中式还有马来式混在一起的风味哦。比如说娘惹糕，就是那种七彩颜色，然后黏黏甜甜的传统糕点，不知道听有没有吃过？
0: 有，我吃过，
1: 娘惹糕，对，我也蛮爱的。然后你在嘉东的糕饼店，就是一定可以买得到，而且通常都是现做的哦，就是味道浓郁，然后又有
0: 最新鲜的那种。
1: 对啊，然后另外嘉东最有名的就是嘉东乐沙，它的特色就是面条是剪短的，所以你吃的时候就是根本不用筷子，只要拿汤匙，对，只要拿汤匙就可以拿起来吃了。那这也是这个区域特有的小文化，汤头会带一点椰奶的香味，但有点辣，但是又不会太辣的感觉，所以很适合喜欢浓郁汤头的人哦。然后嘉东不只有美食，它整个街区散步起来的感觉就是很生活，不像市中心那种就是充满观光客，也不像滨海湾那么现代的感觉。这里比较像是你走在一个有历史然后有住家的老社区里面，但这个社区又因为它文化丰富，所以你身边看到的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小店都很值得停下来看一下。你会看到就是有在卖古早味饼干的杂货店啊，或是卖手做肥皂的小店，那老一辈在喝咖啡聊天的咖啡店，也会看到小朋友在街旁吃面包或是糕点，就完全就是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样子。
0: 很像国小放学之后看到的场景。
1: 对，就是很接近生活的感觉，当地人生活的感觉。然后呢，而如果你真正的要体验娘惹的文化，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吃那边的东西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要来介绍呢，我要推荐一家餐厅叫做辣椒香娘惹餐厅。那这家餐厅其实很有名哦，它不只是受到在地人的喜欢，还曾经被列为就是米其林指南推荐。所以呢，味道上是不用太担心
0: 的。是
1: 的，
0: 米其林挂保证啊。
1: 对啊，然后整体的风格比较传统，但是它做的很细腻，所以走进店里呢，你就会看到他们保留了土生华人的传统风格，像是花布桌巾啊，老式木橱柜，还有藤边家具，整个氛围真的很像是走进娘惹家庭的餐厅里，就也算是完全算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啦。
0: 是的。
1: 然后呢，这间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味道道地，但是呢又不会太重口味的感觉。娘惹料理本来就讲究香料的层次感，像是虾酱啊，还有椰奶、香茅这些香气，他们处理的非常的细腻，味道是慢慢堆上来的，不会一下子被辣度或是香料冲过头的感觉。那他们的菜色也是很有代表性，像娘惹花篮饼啊、酸辣阿餐鱼，还有鸡人当这些经典料理，
0: 听起来都很酷。
1: 对，蛮特别的名字。他们就是做的都非常到位，然后香料很香，椰奶香也都很突出，但是整体呢又不会觉得太腻，是那种你吃一口就会立刻认出来，哇，这就是娘惹菜的味道。
0: 是的。那刚刚Lynn介绍了我们的嘉东区嘛，我就要介绍另外一个景点叫做哈之巷，都是三个字，
1: 对，都三个字，
0: 可能会有些人搞混，但我要介绍的是哈之巷。那这个哈之巷呢，是位于新加坡的甘榜格南历史街道区内， 那这边是新加坡少数的人感受到异国文化，然后欣赏街头文化艺术，还有独立设计的一个秘密角落啦。
1: 哇，又是秘密景点。
0: 那这个地方呢，藏在五级市区，紧邻着宏伟的苏丹回教堂，还有阿拉伯街。那这边是相较于传统的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还有连锁品牌，他们这是不一样的。他们这边则是保留了比较多的马来啊、阿拉伯文化。然后他们的色彩鲜艳的店屋，还有弥漫着中东香料气味的街道，以及各式各样的波斯地毯，都会让人感觉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一样。
1: 哇，各种文化。
0: 是的，那哈芝巷呢，就是位于这片静谧然后与喧嚣交织的城市当中，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窄巷啦。就是很窄的巷子，不是那个中国窄巷的那个窄巷。
1: 有，我懂。
0: 是，那外观或许可能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巷弄，但走进去你会发现它充满色彩。那这边就是原本是战前的排屋，然后城市前往麦加朝圣的哈芝，短暂居住过的一个地方。那后来一度没落，在2000年就是初期的时候，被一群充满艺术创意的年轻艺术家还有设计师，改造成一个开放式的艺文空间。
1: 是，
0: 他们希望这边不只是展示商品的商店，更是独立艺术还有时尚还有文化的一个融合生活。还有让女人亲近新加坡文化的一个创意艺廊啦。那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从整面墙的巨大壁画还有涂鸦，到独立设计师的服装，还有 手工饰品，还有复古精品，甚至是许多的特色酒吧的装潢，这些作品都散落在不同的角落当中。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老旧的卷门上啊，出现在一些老旧的卷门上那些涂鸦艺术。那有时候只是挂在二楼的阳台边还有窗边，然后随意会却有风格的概念，那你会感受这边的艺术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的街头活力。
1: 哇，就随处可见的一些艺术氛围啊，气息。
0: 是的，那这边有很多独立的设计师还有特色小店嘛，那来到哈芝巷一定要去到这边逛逛。虽然这边不如乌节路的国际品牌有名，但它这边是更贴近年轻人的潮流。他们规模小巧，然后气氛轻松，是个非常有个性的态度地方啦。
1: Attitude。
0: 那这个巷弄的街道不长，那主要是白天开放到晚上。他们店家的营业时间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可能去之前要先查一下，
1: 先 check 一下。
0: 就是如果你想要逛的那间店，它可能营业到几点，你要先查一下才知道。
1: 是的。
0: 对，那巷弄两旁呢，只是有一排，只是三层楼的那种小公寓。对，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彩色的小公寓，然后屋前就会贩卖各种独特啊，甚至是味道有些搞怪的商品，像是古着啊、手工皮件，还有独立师设计师自己设置的服装，然后黑胶唱片等等的。那商品种类是非常新奇，那味道独特，不同于连锁品牌，这边多半是当地创业家自己经营，所以价格会比较亲民，然后风格也比较前卫一点。
1: 哇。
0: 那除了逛街呢，这边很多特色咖啡店，还有水烟馆。
1: 水烟？
0: 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不鼓励吸烟。对，他们就会卖各式的调酒啊，然后冰咖啡，或者是适合拍照的一些甜点。那沿着这边走一圈呢，可以边逛呢边欣赏壁画，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然后就可以打卡这样子。所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新加坡潮流日常啦。
1: 哇，很帅潮日常。
0: 是的。那这边哈芝巷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异国风情的餐饮，还有酒吧文化嘛。对，那这边不仅是有潮流服装，更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美食。那我这边想要推荐的一个是中东风味的餐厅，它叫 Pita Tree Kebab。对，那这边主打的就是地中海还有黎巴嫩的美食。那这边提供了一些新鲜的烤肉串啊、鹰嘴豆泥，还有 Pita 饼。对，就是很中东的料理。
1: 天啊，是喜欢吃地中海餐厅的人吗？
0: 是，我是很喜欢那种，
1: 很喜欢香料味啊，
0: 我很喜欢鹰嘴豆泥这个食物。
1: 哎，这好像蛮少人喜欢的。
0: 对，吃起来酸酸的，马铃薯泥的感觉。对，我很喜欢这种中东带有香料的一些食物。
1: 哇塞，
0: 对，你就可以闻到那些浓郁的香料，还有烤肉的香气。然后餐厅的装潢有很中东的感觉，然后就可以提供一个大口吃。哦，不好意思，
1: 不要破音，
0: 不
1: 好
0: 意思，太激动了。大口吃肉，然后轻松聊天的一个环境啦。那在这个哈芝巷里呢，像这边的异国美食跟我刚刚说的酒吧都是非常多的。你就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欣赏享用咖啡啊，还有午餐，然后晚上的话只是享受他们的夜生活，然后还有酒吧。那这边的酒吧其实很多都有那种户外的座位，你可以坐在小巷当中，然后喝着饮料，然后观察着人来人往的那些行人。那除了逛街还有用餐之外，这边也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市集还有艺术快闪店， 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艺术涂鸦艺术师，然后在那边作画，你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啊，说为什么会在那边作画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前往哈之巷这个地方的话，交通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对，你从市中心可以搭乘地铁到五级市站，然后从 B 出口出来后，沿着苏丹回教堂方向走，大约走个十分钟，也不是说太久。
1: 嗯，
0: 对，你沿途中会经过那个阿拉伯街的喧闹，然后你再转进去，你就会走到哈之巷里面啦。你会感觉到一种豁然开朗，哇，好难念的惊喜感。对，那这趟旅程会让你更真实的感受到他们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魅力啦。
1: 哇，那这地方就也是很适合白天跟晚上都可以去的、欸。
0: 是的，而且也是很适合拍照的啦。
1: 对啊。
0: 对，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景点，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我们频道的一个特色，就是介绍 NG 行为，对吧？
1: 嗯，惯例。
0: 是的，我们的惯例。
1: 一定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的第一个 NG 行为要另来介绍一下。
1: 好，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就是讲 NG 行为，就是呢，他们新加坡是禁止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政府的哦，对，就是新加坡在言论跟集会方面的规范里面，其实比我们熟悉的环境还要严格很多。
0: 嗯，
1: 在那边，如果你看到有人就是人群聚集，那最好就是不要跟着凑热闹，更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讨论政治、批评政府或是发表太敏感的言论。
0: 嗯，
1: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加坡对公共秩序非常重视，他们把政治相关的公开发言视为需要管理的范围，所以呢，旅客如果不小心就是乱讲一通的话，可能就会惹上麻烦哦。对，然后简单来说，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只要避免在公共空间闲聊政治，就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啦。
0: 是的，就不懂就闭嘴，
1: 对，
0: 就不要讲，就不会有发生任何就是被罚的问题存在。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前来介绍，是嚼食口香糖，还有乱吐槟榔渣，这是非常 NG 的哦。
1: 应该大家都很常听过吧？就是口香糖的部分。
0: 对。那其实在新加坡除了医疗用途以外的口香糖都是被禁止进口还有销售的。
1: 嗯，
0: 游客虽然可能会携带少量自用，那些可能没事，但如果你公开嚼食然后随意丢弃的话，是绝对违规的行为哦。
1: 对啊，要小心哦。
0: 那此外像是随地吐痰啊还有槟榔渣，也是严重影响他们环境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对，他们会被视为像乱丢垃圾一样的动作，然后就被面临高额的罚款。那他们的后果呢，就是会被罚2000新币。
1: 哎、欸，其实很多哎、欸，2000新币。
0: 对，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新币对台币的汇率、嗯。
1: 好啊，
0: 一块台币，一块新币可以换23块台币。
1: 对啊，23倍。
0: 哎、欸，所以
1: 其实是算蛮多的。
0: 对，所以你2000乘以23，就是我们要被罚的台币的币值。所以你可能吃个口香糖，
1: 小心欸、
0: 你就花了好几千块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尽量要避免这个行为啦。
1: 嗯，
0: 那第三个 NG 行为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新加坡是没有小费文化的哦。就在新加坡呢，大多数情况是不需要给小费的。
0: 嗯，
1: 机场呢，就是完全禁止给小费。像是普通餐厅也没有要给小费的文化、
0: 嗯、
1: 因为账单里面通常已经就是有自动包含10%的服务费、
0: 哦、跟台湾一样。
1: 对， 对对，所以呢台湾有吗？
0: 有，台湾都会自动那个清洁费那些的。
1: 哦，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你吃完饭直接付款就好，就不需要再另外塞小费给服务生哦。
0: 嗯，
1: 但是只有少数的比较高级的酒店就是可以视情况给搬行李的人或是打扫房间的工作人员1-2块当做表示心意啊。那除此之外呢，新加坡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小费的习惯，就不用付小费的习惯、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不需要担心要不要给小费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在新加坡大多数时候就是根本不需要给小费的。
0: 嗯，毕竟我们台湾也没有小费文化，所以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要怎么进行。
1: 对，
0: 嗯，那最后一个由 TN 来介绍的是离开小贩中心时没有归还餐桌托盘、嗯、也是非常 NG 的。对，那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啊，咖啡店等等的，食客是有责任将自己的使用完的餐盘还有碗筷以及杯子还有所有的垃圾啊，像是纸巾还有那些是厨余，归还到他们指定的收集点、
1: 嗯、
0: 那可能很多游客不知道或者是有写但他们也看不懂、
1: 嗯、
0: 然后就会直接放在那边，然后会以为会有清洁人员来整理，
1: 没有，
0: 但其实没有，小贩中心都是你要自己去归还的，
1: 没错。
0: 对，那如果你没有归还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从新加坡2021年起，国家环保局就有对这些没有清理餐桌者采取执法行为，
1: 嗯，
0: 他们违者就会面临罚款或警告，
1: 又是罚款咯。
0: 对，然后如果你屡劝不听的话，你可能就被直接被抓进去关。
1: Oh my God， 好严重啊。
0: 对，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在新加坡是他们是很注重这个行为的。
1: 对啊，所以还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0: 对，而且你毕竟你吃完那个你就自己拿去丢也不会，
1: 对啊，丢下不会怎样啊。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尽量注意这个行为，一定要拿去还啦。
1: 嗯
0: 嗯，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 NG 行为，那我们又要再休息一下，进个小广告。那广告之后就要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亚不能输咯，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咯。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1: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7: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8: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7: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0: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1: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0: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2: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呀、yeah, 不能输。
0: 那听说今天却要另来当考官是吧？
1: 对啊，这种考其实有上难度了哦，是真的是比前几集的题目、我觉得有更加困难一点点啦。
0: 想让我难堪是吧？
1: 一定要的啊，我这个不及格、我当然一定要让你不及格、
0: 你干嘛自己自爆你自己的那个、自己惨痛的历史啊。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常有自信，今天可以考零分。
0: 好啊好啊，我就拭目以待。
1: 好啊好啊，
0: 好，马上第一题。
1: 来，第一题呢，你在新加坡路上不小心把用过的纸巾掉在地上，那刚好被执法人员看到、请问初次违规最有可能会被罚多少呢？ A 100元新币， B 500元新币， C 1000元新币， D 2000元新币。亮亮亮、
0: 等一下，我先算一下这个数学。你真的是，你直接念新币给我听，我最好是会知道是多少钱啊。
1: 没有，就是一个感觉，你就直接猜就好了。
0: 好，没有，我要先跟各位听众算一下我刚算出来的结果。
1: 好好好，
0: A 就是2300块台币，那 B 是1150块、C 是23000块、那 C 呢是46000块。
1: 那
0: 都很贵，
1: 是多少钱呢？
0: 都好像有点付不起耶。
1: 那就不要违规啊。
0: 对，但初次违规，我先把后面两个删掉好了。
1: 嗯，好、啊，
0: 这已经上万元了，我真的是有点
1: 吓到。都给你删。嗯、
0: 好，但100块好像又有点无伤大雅的感觉，所以我选一个中间值。500块新币好了。
1: OK， 耶、yeah ！看我这么开心，就一定知道听的是错的了。
0: 错了，气死我了！
1: 就是我们，你答案就是你最先排除的其中一个选项 C 啦、
0: 真的假的？
1: 对啊，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啦，就是新加坡他们是对公共卫生的要求非常高嘛，就是对于乱丢垃圾或是乱吐痰、乱丢烟蒂这些行为都是采取重罚制度 哦。那初犯呢，就是罚款是在1000元新币，大概相当于台币的20000元以上嘛，刚才有天有算过。
0: 对，
1: 然后累犯呢，就是呢，他罚款会加重到2000元新币哦。他还可能会要求你参加社区服务，像是例如穿着亮色背心啊，在路边清洁街道，让大家知道你违规。
0: 好耻哦！
1: 对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街道会这么干净，到像是随时都有人刚扫过一样的感觉。
0: 好啦，
1: 因为他们的政府的执法非常严格、所以大家也因此就更遵守规定啦。
0: 好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乱丢垃圾啊。
1: 对啦，好啦、那再来是第二题咯。
0: 好，
1: 希望这次可以答对。
0: 好，
1: 对你非常没信心。
0: 好的，谢谢。
1: 好，就是呢，在新加坡下列哪一种行为最容易造成文化上的冒犯、A 拍别人的肩膀， B 递东西给别人， C 乱摸别人的头， D 给朋友一个 hug 拥抱。
0: hug、好，我一样
1: 亮亮亮。
0: 好的，我一样用排除法好了。
1: 好，来，
0: 我先把 B 排除掉。递东西给别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吧？
1: 确实确实，
0: 是有任何冒犯到别人的感觉吗？没有嘛、
1: 没有。 OK，
0: 好，那第二个排除的是 D， 给朋友一个拥抱。拥抱怎么了吗？
1: 对，拥抱
0: 怎
1: 么
0: 了
1: 吗？
0: 排除。对，那 A 跟 C 好像有点难选耶、
1: 来，
0: 都是会跟别人接触到，而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动作。好，那我选 C 好了，别人的头不要乱摸。欠揍一次啊。欠揍。
1: 好啦，我答对啦，勉强放水一题啦。好，那解说一下吧。就是在新加坡呢，头部会被视为非常神圣，然后象征灵魂所在的部位、因此呢，乱摸别人的头会被认为是对对方不敬或是冒犯哦、尤其是对小孩子更严重，即使是亲切开玩笑的动作，那当地文化也会觉得很不适当，所以呢、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不要碰到别人的头部啦。
0: 好的，我已经获得20分了，我已经赢上次的令了，
1: 很少、
0: 令上次一次是0分对吧？
1: 好，那有零分，我50啦。
0: 屁，不好意思，都听到。
1: 小心讲话吧，
0: 不好意思爆粗口，没有啦，就是令分数好像都偏低位，所以有些记错是。反正都很低。
1: 第三个问题了啦。就是呢，你在新加坡公园看到有人放食物给动物吃，下列哪种动物最不能被喂食？A 松鼠， B 野猫， C 鱼， 滴鸽子，凉凉凉，
0: 我都不想喂，不行吗？
1: 什么东西？
0: 我都不想要喂啊！
1: 不行，你就要选一个喂啦。
0: 哦，这个太难了吧？
1: 但是哪一个不能喂的呢？
0: 好，我先把 C 排除，喂鱼应该也是。
1: 应该无伤大雅。
0: 对啊，你很多小朋友会喂鱼，你会罚他钱吗？不会嘛。
1: 好，这样子打 OK 好。
0: 对，好，我先把 C 排除。松鼠、野猫跟鸽子哦。
1: 嗯。
0: 那我选我讨厌的好了。
1: 好。
0: 松鼠蛮可爱的，先排除。那野猫它已经这么可怜了，它都已经被可能被遗弃了。
1: 嗯。
0: 那我选猪好了，鸽子。
1: 哎。
0: 怎么了？错了吗？
1: 没有啊，我叹气怎么可能是错、啊、
0: 哦，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节目很怪、欸，答错都要叹，答对都要叹气、
1: 哦，
0: 答错才要欢呼。
1: 没有啊，就是之前天欺负我、啊，想欺负回去。
0: 好的，
1: 好
0: 再加20分。
1: 嗯，好了，还是不及格。OK， 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赢。
0: 好，
1: 对，好，反正呢，就是呢，因为在新加坡，他们喂鸽子其实是被明文禁止的，
0: 哦、
1: 因为呢，一旦有人喂食呢，鸽群就会快速的繁殖，然后造成粪便污染，滋生细菌。嗯病可能传播像、oh. 隐球菌病啊、肠胃炎等这些疾病
0: 哦， oh, 好严重哎。
1: 对，所以不只是健康风险，过多的鸽子也会影响市容，还有公共环境的整洁度。
0: 嗯嗯，
1: 所以政府就规定，只要喂鸽子就可能面临罚款哦。
0: 哦、oh, ，了解。所以不要喂鸽子。
1: 嗯，为了城市。为了维持城市干净整洁，看到鸽子的话，请不要喂，这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规范哦。
0: 收到。
1: 呀、yeah, 嗯，再来第四题啦，小明，
0: 哪位？
1: 好，那不然 T N T N 在新加坡租房，
0: 嗯，
1: 然后呢，阳台放了一个花盆底盘，
0: 嗯，
1: 最近连续下雨呢，导致积水，哎，有点数学题的感觉，有没有？
0: 哪里有啊？问号。
1: 来，有有点就是最近下雨导致有点积水，
0: 嗯。
1: 正巧呢，被环境单位发现伊蚊幼虫。
0: 嗯，
1: 请问他最可能面临什么结果？
0: 嗯
1: ，A 被要求3天内清理，但不会罚款。
0: 哦
1: ，B 被罚200元新币，因为家中出现伊蚊滋生点。
0: 嗯
1: ，C 政府会派人免费除蚊，不涉及处罚。
0: 哦
1: ，D 被视为蓄意养蚊，罚款超过1000新币。
0: 好烦哦，我又不是新加坡人，我怎么
1: 知道啊？这个有点绕哦，对，这个需要思考一下，上难度了，上难度了。
0: 哦，
1: 零零零，
0: 这个每个都很合理耶，说实在的，
1: 是吧？就是想要出这种题目啊，
0: 对，
1: 很难堪。
0: 好，但如果是低的话，也太过分了吧？他可能只是忘记倒个水呢，就说蓄意养蚊，
1: 这有点好笑，确实。
0: 如果是这样，新加坡也太过分了，先把它排除掉。
1: 嗯、好，先排除。
0: 好。我先看一下令的反应，我刚一次排除了一个不是正确的答案，我很开心，
1: okay,
0: 因为令没有不开心、
1: 嗯。我一定我会装哦。
0: 好，那C 好像也删掉好了、
1: 嗯，
0: 因为 C 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就是也没有对你做出什么惩处。
1: OK， 这样子的。
0: 对，而且也没有，而且还帮你，对，这样大家都不要倒水就好了、啊。对吧？
1: 再来再来。
0: 好 ，A 跟 B 选一下。
1: 嗯
0: ，A 是3天内清理就不会收款嘛。
1: 嗯，
0: 那 B 是直接罚你200块，因为家中出现滋生点了。
1: 对。
0: 好，那我觉得我选 B 好了。
1: 选 B 哦。
0: 对。
1: 因为选 B 啦。
0: 因为可能要给你一个警醒啊，警惕，先罚一个、
1: 哦、
0: 先罚一个200块，你之后才不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
1: 这很会猜
0: 哎、欸哦。我又对了、哦。
1: 对啊，都是猜的啦。
0: 抱歉，已经及格了，80分已经拿60分了。
1: 好啦，反正就是在新加坡呢，只要住家被发现有伊蚊呢，伊蚊就是会传骨痛热症的蚊子。
0: 哦，
1: 对。然后呢，只要发现有伊蚊滋生，就算是因为下雨积水呢，完全不是故意的，也一样会被处以200元新币的罚款 哦。对，因为呢，新加坡对登革热防治非常的严格、
0: 嗯，
1: 所以只要环境中出现幼虫，就代表可能会成为传染病，因此呢，政府就会立即开罚以杜绝疫情扩散哦。
0: 嗯，好的，
1: 好那最
0: 后一
1: 题，好，就是呢。你在新加坡旅游时看到一个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
0: oh.
1: 想要连上去用一下 Google Maps 对，那以下哪一项最接近可能的后果呢、
0: oh.
1: A 可能被视为普通网络使用，不会有任何的法律问题、B 只要不登入账号就不会产生任何风险、然后 C 可能被判定为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涉及刑事责任、D 只有下载或上传大量资料才会被认为违法、叮叮叮。
0: 好，这题我应该是真的只能盲猜了。
1: 好啊，
0: 那我猜一个， B 好了，
1: 稍想一下哈
0: ，B
1: B 吗？
0: 对，毕竟有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1: 耶、yeah, ，答错啦！
0: 好哟，
1: 耶。
0: 答案是什么？
1: 答案就是 C、啊、因为呢就是可能被判定为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涉及刑事责任哦、喔嗯。因为在新加坡连上他人或不安全的 WiFi 呢，无论你只是查地图或是没有登入账号，仍然是可能被视为未经授权存取网络、哦、那依计算机滥用和网络安全法，这属于刑事罪行哦、喔，最高可以被罚$10,000或被
0: 太多了，
1: 对，或被判监禁3年。因此在新加坡使用网络 WiFi 的时候必须要特别小心，不可以随便连上不明来源的网路哦。
0: 好的，我学会，我不会去随便连网路的
1: 呀、
0: yeah, 我一定会自己买那个 SIM 卡的。
1: 对，所以天这次得60分
0: 是吗？60分及格了，比你
1: 好
0: 了，
1: 态度分数扣5分好55分，
0: 随便你啊。好了，我们今天这集新加坡呢带大家去了4个景点玩嘛，
1: 嗯，
0: 然后后面也有分享了4个 NG 行，哇，今天是 NG 行为很多点欸。
1: 对啊，大家可以牢记一下吧。
0: 对，那第二单元呢只是由Lin来考这个天才 TN、
1: 嗯、
0: 然后 TN 获得60分不错的佳绩，值得鼓励这样子。
1: 还好还好。
0: 好，那我们下一集呢又要带大家飞到不同的城市玩，就请大家敬请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啦、
1: 啊、
0: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的有没有获得一些收获，
1: 一定有吧，收获满满耶，我自己是这样啦。
0: 好，我今天介绍完，我感觉明年寒假可以去一下新加坡玩一趟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自己介绍自己觉得哦不错，
0: 真的
1: 感觉可以去一下，
0: 自己被那个推坑了。
1: 嗯，
0: 那令你还有没有想去新加坡玩？
1: 我还蛮想去的，因为那边真的是蛮好逛、哦、还蛮好买的、
0: 嗯、
1: 那边，对，然后那边的东西那边的建筑也都很现代很漂亮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蛮想去看的啦、
0: 哦、好啊，那各位听众就明年跟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一趟吧。是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 Lin，
0: 我们就下一集别的国家再见喽，大家拜拜。
1: 爱是光
3: 磐石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欸，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欸，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早上车子好多哦，好臭哦。
8: 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9: 就乌贼车。
8: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9: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哦，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8: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9: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8: 什么？
10: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8: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1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猫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3: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12: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14: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呀，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12: 这么神奇！来人呐，快把水给我拿来！
15: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7: 那，
1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7: 那我也要一起去。
1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9: 不要模板。
1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8: 那你会怎么做？
1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9: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3: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7: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我要发个限时动态。哟呼！
8: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7: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8: 那位小姐呢？
7: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8: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7: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8: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7: 警察大人，冤枉啊！
5: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1点，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提醒你，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0: 我啦！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啊，
7: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别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

0: 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1: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0: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Yeah! 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
3: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有介绍了关于赛德克族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文化历史啊，那也提到了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电影，
3: 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电影。
1: 那还有提到一道美食叫做素豆猪脚汤。
3: 没错，
1: 这个玉萍应该印象很深刻，
3: 非常深刻。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赛德克族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那 Yuki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有什么吗？
3: 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三族的区别。因为在实际上去查资料的时候，去了解各个原住民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两个距离这么遥远的族群，它居然会有这么深的渊源呢。
1: 对，我也是因为上次我们在找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三个族是差这么多的，可是他们其实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啦。
3: 没错，所以才说他们是一个灵魂三兄弟的关系。
1: 对啊，因为毕竟一个在南投，一个在花莲，其实两个真的是隔很远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大山呢。不过在血缘跟语言上，就是依照上集说的，他们就是一个换铁的亲兄弟啦。
3: 没错，
1: 那他们有一种跨越山头的连结，哇，好浪漫哦！
3: 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联系，只是还是会有区隔的感觉。
1: 就是他们还是保有自己比较特殊的部分、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3: 好，那茉莉呢，你目前最有印象的部分是哪一部分的介绍呢？
1: 最有印象，如果撇除刚才上面说到的那

0: 一些，我还对他们的半穴式住屋还蛮有印象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很特别啊，就没有看过也没有去住过嘛、嗯、我也想要体验那种往地下挖一两公尺然后在那里住的感觉。
1: 欸，真的欸，我真的很羡慕那种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区的房屋 住宅经验的人。就是你明明就是现在社会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已经住在一般的水泥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做的房屋里面屋、嗯、所以你要去体验一个自然用自然材料去做的房子是一件非常难非常少见的事情。
0: 对，而且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机会去体验的话真的很特别、嗯、希望 Yuki 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1: 我很希望茉莉可以带我一起去体验。
0: 那我们就再约咯。
1: 好啦，
0: 应该吧，会有约吗？
1: 应该是。好啦，那回顾完上一周的文化，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今天的一开始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提示来让你们猜一下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嗯，
0: 好，那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他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中他是第15个证明成功的族群哦。
1: 欸，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正式有被承认的是16个民族吗？嗯，那所以第15个的话那就是最后两个，我们最后学的两个原住民族，这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吗？
0: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新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学历史的时候可能就是跳脱你们本来常常听到的那一些，最后突然出现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了。嗯，
1: 对，我那时候在学这原住民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突然就发现，欸，这里好像有两个族群我好像不太认识，从来没有听过的感觉。
0: 没错。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赶快给大家第二个提示，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祭典叫做备神祭。嗯，然后我们也会叫它圣备祭。
1: 哦，这个圣备祭在前面几集都没有提到过，欸，就是没有其他原住民有跟他们相似的祭典。
0: 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所以这个祭典还蛮特殊的。嗯，那说到特殊的话，他们还有一个东西也很特殊。
1: 是什么呢？
0: 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语言。嗯，虽然他们也是南岛语族啦，可是因为在常年的这样子搬迁移动中，所以他们就演化出了跟周边的族群完全不同的体系。
1: 哦，
0: 然后甚至还被那个联合国的组织说他们的语言是即将不见的，所以有点濒危。
1: 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列为濒危语言是一个还蛮具有危机性的事情。
0: 欸，啊，
1: 那他们应该是有很认真的去想要复苏他们的语言啦。那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到刚刚的三个提示以后有没有猜到答案呢？如果还没有的话，第一个线索我觉得超级明显的，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想想看，准备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答案咯。
1: 今天的答案就是拉阿鲁哇族。
0: 哇，拉阿鲁哇，好可爱的名字哦。
1: 欸，我超喜欢他们的名字的，因为他们是拉阿鲁哇，它就是了啊了啊，这样的音律是有一点
0: 了啊
1: 了啊重复的音律，所以很可爱。欸，
0: 其实我觉得只要字里面有哇就感觉很可爱。
1: 嗯，就是他们可以感觉出他们的那边的原住民族应该就是一个很热情很活泼的存在。
0: 嗯，没错。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直接话不多说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2: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3: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传说不平凡。
1: 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拉阿鲁哇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0: 好了啦，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拉阿鲁哇族中充满勇气还有神话色彩的一个射日的传说。因为射日的传说其实我们听到蛮多的啦。
1: 嗯，真的还蛮多种，像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都会有这些射日传说，后羿射日这样的。
0: 嗯，
1: 好，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世界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播放一段故事。
1: 传说中很久以前，天空中有两个太阳， 当时的天气极度炙热，大地干裂，所有的植物都枯死了。拉鲁哇族的祖先们没有农作物可以吃，只能完全靠着在山林间打猎勉强维持生活。即使日子再艰苦，生活还是要过。有一天，部落里的一位孤儿少女到河边洗衣服，但却有一块破烂的木片一直顺着水流飘过来挡住她。少女最后不耐烦地把木片夹在双腿间继续洗衣服，没想到衣服洗完后，木片却凭空消失了。最古怪的是，几个月以后，少女莫名其妙的怀孕，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由于这个孩子长得又壮又英俊，于是少女便为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拉乌让利。拉乌让利的生长速度就像风一样的快，转眼之间他就长成了一位英俊又强壮的神射手。只要他出马去打猎，总能带回满满的猎物。然而看着族人每天为了食物奔波，拉乌让利百思不得其解。他心想，我们总不能永远靠着打猎过日子吧。可是天空中有两个太阳，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种的东西永远都没有办法生长结果啊，该怎么办呢？拉乌让利想了又想，最后下定了一个惊人的决心，他要把其中一个太阳射下来。于是他找了一位同伴一起出发。在行动前，拉乌让利请母亲帮忙做了两堆长长的绳子，并将绳子的一端绑在家门口的茅箱上。他跟母亲约定，这是一条报平安的绳子。他说，如果绳子拉了一下，表示我们只有一个人活着，如果拉了两下，就表示我们两个人都平安。这样交代完以后，他带着自己的同伴踏上了遥远的征途。拉乌让利和同伴越过了无数个高山，走了好久好久，终于来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并赶快伪装埋伏起来。当其中一个太阳刚准备探出头升起时，拉乌让利抓准时机，一箭精准地射中了太阳，然后迅速躲到了大石头底下，逃过了太阳的反扑。但他的同伴却因为好奇忍不住探出头，不幸地被太阳喷出的鲜血击中，掉进了水塘里死去。悲痛之下，拉乌让利拉动了一下绳子，远在部落的母亲看到绳子动了一下，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因为母亲知道这代表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但麻烦还没有结束，失去一个太阳以后，剩下的另一个太阳吓坏了，躲在山头里再也不敢出来。这下糟了，整个世界顿时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人们为了照明取暖，只好砍光所有的树木，最后连捣米的工具都烧得精光。为了活下去，世界万物聚在一起开会苦思冥想，动物们纷纷决定贡献自己的物品与力量来解决危机。人们开始每天奉品祭拜，唱歌跳舞，希望另外一个太阳能够因为高兴而探出头来。但过了很久，太阳仍然不敢出现。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一只勇敢的公鸡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跑到山头前和剩下的太阳约谈。公鸡温柔地安抚害怕的太阳，向他保证会用尽全力保护他，并约定好，明天早上你听我的声音，当我叫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再出来，这样就安全了。太阳答应了公鸡所说的话，然后两人就这样分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公鸡急忙找来了一位身披虎皮的强壮男人帮忙。隔天，当公鸡啼叫第一次时，天空是暗的，啼叫了第二次，天空还是暗的。但当公鸡啼叫了第三次，太阳终于小心翼翼地从山头里探出头来。就在这个瞬间，那位强壮的男人立刻跳出来，迅速挡住了太阳退回原处的后路。太阳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顺着路线乖乖地走下山去。从这天起，太阳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日出和日落，拉鲁哇族的族人们终于可以再一次的种植农作物，重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0: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拉鲁哇族他们的这个传说背后还有这么多转折，
4: 嗯，
0: 因为原本我想说可能射下太阳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嗯，然后没有想到后来还有那个请太阳出来的这一段。
1: 对啊，而且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感人的结尾哦。刚刚在故事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说破这一部分，
0: 所以是隐藏的结局吗？
1: 嗯，算是啦。就是当这位射日英雄拉乌让利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他的母亲已经老去了，就是已经离开大家了。所以当时的部落的人们是也很伤心的，但是最后部落就是为了感谢拉乌让利拯救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把他永立为首长，就是他们的领导者。这其实也是拉鲁阿族里面的传统领袖的诞生的神奇由来哦。
0: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一个领袖诞生的一个故事。而且我发现他们好像带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1: 是什么议题？
0: 就是在拉鲁阿族的传说中，很多动物都是扮演那种拯救世界的角色，像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就是公鸡去跟太阳谈判，才会把太阳成功劝出来。
1: 你说到动物的帮助，就不得不提到拉阿鲁阿族里面很著名的大洪水传说了。这个大洪水传说其实在很多原住民族都有相似的传说。那以前据说啦，远古时期发生了一个淹没天地的大洪水，那拉鲁阿族的人们就逃到玉山上面进行避难。当时因为遗失了火种，最后还是一个叫做山枪的动物自愿去游过洪水，成功把那个火种带回来，所以传说中现在的山枪的毛皮才会这么充满光泽。
0: 哇哦，他好勇敢哦。
1: 嗯，
0: 而且在资料上面还有说，他们为了要解决大洪水，还去跟一只大山猪谈条件耶。
1: 嗯，
0: 那他们谈的条件内容是，只要人每天喂小山猪吃饭吃地瓜，那大山猪就会愿意去帮他们把下游的河堤给毁掉，所以最后水才会真的退去。
1: 这其实有点像互惠互利的感觉。
0: 嗯，就从这个故事就可以去感受到，那拉鲁阿族他们的祖先呢，对于大自然还有动物都很敬重。
1: 嗯，
0: 就是刚才 Yuki 说到的合作互助的关系。
1: 欸，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先进的社会议题，就是跨物种的互助契约。你看哦，像在这些的传说里面，人类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主宰者，我们并不是一个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的大洪水来临的时候，火种熄灭了，或者是当太阳躲起来的时候，人类是非常无助非常渺小的，就必须要去请求身边的其他动物物种去帮忙。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什么报恩系列的那种剧情，而是一种谈判，沟通谈判。就有点像是族人必须承诺，我会每天喂小山猪吃地瓜，那大山猪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1: 互相帮助。
0: 对啊，那就是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有一种好像，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是机会的话，就要先付出一些代价的那种感觉。
1: 就很像现在在讨论一些永续发展或者是生态补偿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己，但从拉鲁阿族的故事上面来看，他们很早就把动物视为一个有公民权的伙伴了。
0: Yuki 的公民小教室。
1: 哦，谢谢。
0: 那这种共生的契约的观念就是一种他们早期的社会秩序啦。那甚至连射日的英雄那位英雄呢，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建立在要去解决大家的生存危机，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有讲到说，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一定要逼不得已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种从传说中看出一个社会智慧的感觉，真的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我们的人和自然，还有我们的人和领导者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很深刻的公民小教室呢。
0: 嗯，那不止我们刚才说到的社会，还有一个点就是权力的取得，好像通常都会伴随一个很巨大的个人的牺牲。
1: 诶，这么说是因为刚刚拉乌让利不是被永立为首领了吗？这应该是还蛮至高无上的荣耀吧。
0: 啊，可是你想想，刚才我们不是有一段他说，如果只剩一个人活着的话，绳子就拉一下，就那个报平安的绳子拉了一下。哎，所以他在那个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伙伴了。
1: 这其实还抱有一种自己可能会回不来的觉悟吧。
0: 我觉得他已经花了很多的青春跟时间在上面了，而且同伴还牺牲了，甚至连他妈妈也老去了。
1: 听你这样一说，感觉这一份领导权真的是一个很重的承担。在 因为像在拉鲁阿族的价值观里面，要成为一个传统领袖，你必须要先证明自己是愿意为了族群的生存放弃掉私人幸福的和情感，这跟我们的现代社会对于权力的想象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啊，那现在人可能会觉得当领导者呢是为了资源或民生，可是在这一段传说中它就是一个社会契约，那族人会拥立它呢，是因为它有一种可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一种英雄孤独的感觉。
1: 嗯，那如果你是拉乌让利的话，你会选择去射太阳吗？
0: 如果射太阳的代价是要我可能失去家人或者是好朋友死掉的话，那我并不会去耶。
1: 嗯，我觉得这我可能也不太会去，我没有那么大爱，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稍微自私嘛，应该这样说嘛，比较自私的人，就是我大爱和小爱的中间取舍，我还是选择小的。
0: 对啊，我也是觉得如果我可以有时间跟能力好好陪家人的话，我会希望我是以身边的人优先，而不是以群体为主的那种。
1: 不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啦，因为选择去的话是成就大我，却亏欠了小我，那选择留的话就是守护了亲情，可能却有可能留在一个自己一辈子会活在一个我明明有能力去做但是我没有去做的一个愧疚之中。好啦，那今天的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了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回来我们会再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那接下来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2: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
0: 是谁？
4: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5: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6: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需要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感人的传说，还有一些社会性的思考，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实际的去贴近这个部落的现实生活，来看看我们的拉阿鲁阿族那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说到拉阿鲁阿族，大家第一个时间会想到他们是居住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我之前的历史算是学的还不错，所以我知道他们是住在高雄市这个地方。
2: 没错。那他，你知道他再更细一点的那个居住的区域是哪个区域吗？
3: 区域吗？这也太难了吧。你直接公布好了。
2: 好啦，那他是居住在高雄市的桃园区。那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他的桃园不是桃园机场的桃园，而是我们桃花源记的那个桃园，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的。
3: 你说因为有桃园这两个字吗？感觉就有很多桃花在那里绽放，很漂亮的感觉。然后不过呢，那里的风景也是真的非常漂亮啦，群山环抱的。那详细来说呢，拉阿鲁阿族呢，他们目前主要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高中里还有桃园里，会沿着老农溪河谷居住。那另外还有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族人呢，是居住在拉玛夏区的玛雅里这个地方。
2: 没错，拉鲁阿族的内部其实是由四个社来组成的。在清末时期，他们被汉人合称为顶四社。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呢，这顶四社就被沿用下来，用同样的差不多的说法，被称为了上四社，也被称为四社群或者是上四社群。
3: 所以他们应该有四个主要地方。
2: 没错。
3: 那是哪四个啊？
2: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排剪社。排剪社是排队的排，剪刀的剪。这个地方位于老农溪还有葡萄溪交汇处北侧的一个三角台地。那第二个地方呢是梅龙社，美丽的美和一个土在一个恐龙的龙的那个龙，梅龙社。那这个地方原本是位于老农溪东岸塔罗流溪河口对岸的台地。那他们的社名是散布在老农还有宝来溪之间的一个还蛮广大的流域之中的。所以到了近代，其实有部分的，虽然他们部分的那个族人已经移居到纳玛夏区的那个玛雅里面了，所以但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留在那边的。
3: 那下一个呢叫做塔蜡社。高塔的塔，蜡笔的蜡，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呢是在塔罗流溪的北岸的山顶，可是因为在山上嘛，所以居住就真的很不方便，交通也很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就搬迁了，搬到跟排检社一起居住。
2: 没错。
3: 最后一个呢叫做燕耳社，沉鱼落雁的燕，然后婉儿的耳，那位于老农溪西岸的一个台地。那族人过去曾经是散居的，就是聚在每个有水啊可以耕种的地方，是到后来才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目前呢住在的是区公所所在的部分。
2: 没错。那了解完我们拉鲁阿的分布以后，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
3: 奇怪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2: 就是在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拉阿鲁阿族一直被政府错误归类于什么样的族群里面呢？
3: 我知道他们之前是邹族，对吧？
2: 对，他们之前被归类在邹族或者说南邹族的底下。
3: 可是我记得邹族好像是在阿里山附近吗？是吗？
2: 对，是阿里山附近。
3: 那为什么会一个在高雄一个在阿里山，为什么会被搞混呢？
2: 这就要说到我们日治时期的一个政府的那时候的那个分法，就是那时候很多的那个政治人物都去做了一些把原住民各个分区都分好分类出来。那他们那时候是依照伊能家举这个人这个学者的那个调查去发现说，哇，邹族还有我们的拉鲁阿族他们的风俗习惯非常的像，所以他们就把它视为是同一个族群了。
3: 所以他们就从这时候开始被误会了。那到后来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被别人发现的，一

0: 一个叫做小川尚义的语言学家，他就从比较语言学去发现，明明拉阿鲁阿族跟卡纳富族还有周族这三个族根本语言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被归类在一起？
1: 这就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个原本的分法就是错误的嘛，它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亚洲人在听比如说英文或者是德文一样，虽然我们觉得他们的发音啊还有字感觉很像，但其实讲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0: 对啊，就是即便有学者提出这个证据，但是拉阿鲁阿族还是背着周族的这个名号底下待超过100多年。
1: 没错，这就造成了拉阿鲁阿人其实常常在过去遇到一种窘境，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到底该怎么介绍自己，甚至连其他人都会疑惑说，怎么你们桃园区有周族，这样
0: 好
1: 怪哦，为什么好怪哦，这么错误的分类，这种错误分类就让大家一直不断的误解，然后也让族人自己对身份感到迷茫，久而久之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语言还有文化都差点跟着消失。
0: 所以因为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件证明的导火线，所以他们就开始决定要证明了。那在民国的82年呢，他们去参与了一个演出，那在那边呢拉鲁哇族的长老们就去那里表演圣杯祭，那好巧不巧呢在现场就遇到了周族的长老。
1: 没错，就是阿里山的周族的长老。
0: 对，所以他们就震惊的发现，我们两个想要沟通，但是为什么沟通不了，明明我们两个都是周族。
1: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部落的领袖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不是周族，所以他们就很下定决心去说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名字。也经过了很多年努力的奔走联署还有抗争，他们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获得行政院的核定证明，正式成为了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5族。
0: 那他们本来在使用的那个族语是什么族语吗？
1: 他们其实传统语言是拉阿鲁阿语，但他们的通用语很特别，是布农语，因为他们那时候跟布农族住得很近。但后来根据像刚刚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拉阿鲁阿语最后被发现它其实已经濒危了。
0: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自己都没有在用，而且自己平时在使用的也是布农语，所以就慢慢的消失了。那在后来证明成功后，他们就把这个抢救这个语言变成了一个是部落里面最火热的全民运动了。
1: 那他们有哪一些行动呢？
0: 有，他们有做三个推动。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成立了语推组，还有师徒制。那语推呢，就是语言推动的组织。
1: 哇塞，不可以那么简写吧？
0: 好啦，那他们就大力推动那种师徒的感觉啊。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个老师叫做游仁贵老师，那他去培养一个，可能本来不懂这个语言，或者是根本没有听过的青年，叫做于凡。那教导他的这段期间，不仅让他通过那种高级认证哦，而且他还是那个族语的新闻主播，超厉害的，
1: 超厉害的，连我们现在自己像台语这种没有很多人不会用的东西，那个语言存在，都还要成为台语的主播，都算是有一定的难度了，更何况是这种几乎失传的语言。
0: 那第二个呢，他们就是在校园里面推动了那个族语的教学，他们就很积极推动这个教学，然后带学习就国小的学生啊去参与全国的竞赛，包含一些族语的戏剧或者是单词比赛，那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异的，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组还有学校组的冠军，就成为了其他族可以去学习跟效仿的标杆啦。
1: 哇，那拉鲁阿族我们可以发现他真的是用尽全力去把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声音一句一句的说出来耶。
0: 对啊，
1: 那把祖先的声音找回来以后，当然也要把祖先的颜色传回来啦。如果你有机会去高雄桃园参加他们的祭典，你一定会被拉阿鲁阿族的服饰给惊艳到，因为那个色彩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男性的穿搭。在传统上呢，因为他们这个族群呢是很擅长打猎啊跟柔皮的，所以在传统上就会多以山羊的皮或者是山羌的皮来做衣服、裤子跟帽子。
1: 没错，而且他们的帽子很特别，他们的皮帽前面是有镶有贝壳的，然后帽顶缝里面还会有5根不同的羽毛。
0: 不同的羽毛，那是 有分什么物种跟什么的吗？
1: 有，就是他们左右两侧是各插两根老鹰的羽毛，然后正中间插的是一根白色的地质的尾巴羽毛，所以看起来非常帅气，而且很有威严。
0: 那刚才说的就是它传统的会有羽毛，然后是以皮衣跟山羌皮做的。那现在呢，他们就不会这样穿了。现在他们主要是穿着红色的那种长袖上衣，会搭配豆围，围兜吗？
1: 胸兜类似那种
0: 胸兜，还有他们的黑色短裙，然后带着山羊的毛皮。
1: 没错，而且他们的上衣背后会有五条三个不同颜色的线条，分别左到右是黄色、绿色、白色，然后绿色和黄色，它是有点对称的这种色彩搭配，这也象征着他们家族以及整个族群的向心力。
0: 所以男生的话呢，就是会有以上的这些特点，那他们女生的是一样就不一样，跟他们不太一样。在传统上呢，女生他们会用头巾把头发缠起来，那比较特别的是会插上那个公鸡的羽毛作为法式。
1: 哦，公鸡羽毛是要纪念刚刚那个第一单元提到的故事的公鸡吗？
0: 我觉得应该是纪念那个自告奋勇帮助族人去跟太阳谈判成功的勇敢公鸡。那他们主要呢就会穿着黑色的裙子啊，或者是搭配蓝色或白色的长袖上衣，那在胸前呢会有那种很精美的十字绣。
1: 而且刚刚提到的那两个颜色，蓝色上衣还有白色上衣，它很特别哦，它有点类似你穿哪个颜色的衣服你就代表哪个地方的人，就有点像是我们高中或国中的时候的学号的颜色一样。
0: 他们是分那种年纪还是分那种什么色？因为刚才有提到他们好像有四个色。
1: 他们是分什么色什么色的。
0: 那是二二吗？
1: 没有，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蓝色上衣的话是来自桃园里的燕耳色，但白色上衣就是其他的剩下的三个色都是白色的。
0: 那他们真的很特别。这样只要我们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女性的话，应该就可以大胆推测他们就是燕耳色的人了。
1: 没错，那欣赏完华丽的服饰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揭开啦鲁阿族里面最神圣最神秘的面纱，也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祭典圣贝祭。神圣的圣还有贝壳的贝。
0: 哇，我觉得这名字好好听哦。
1: 有一种漂亮的感觉。
0: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跟细节？
1: 他们这个圣贝祭其实不是每年都有的哦，这个祭典每隔两三年才会举办一次，而且他们的祭期其实长达六天，是这个六天这个场面也是拉鲁阿族里面最大的祭。
0: 而且相传呢，拉鲁阿族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跟小矮人一起生活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叫做日升之地。那后来当拉鲁阿族
1: 的
0: 我今天怎么一直打结，反正就是当他们要迁移离开的时候，小矮人就很依依不舍，所以他就把他很重要的宝物圣贝送给他们，然后交代他们说，那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祭拜哦，然后要保佑丰收，就是要做祭拜的这个动作。
1: 小海人居然愿意把这么珍贵的圣杯送给拉鲁阿族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真是一个很好的好邻居呢。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感情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了，然后就愿意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送给重要的人。
1: 也有可能。那他们送出的这些圣杯其实很多，总共有十二个圣杯，它分别代表了十二个不同法力的背神，分别是勇猛神、狩猎神、健康神、食物神、驱魔神、勤劳神、平安神、驱懒神、众元神、守护神、聪明神，还有风雨神。
0: 天啊，也太多了吧！
1: 真的很
0: 多。可是我对其中一个神很有兴趣，
1: 是哪一个？
0: 驱懒神。
1: 哦，驱懒神，因为你现在很需要他吗？
0: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我觉得我每天的生活状态都是在一个我好懒哦、极自然的情况下。
1: 那你真的很适合去拜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就是要为了让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祭拜的神。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神啊，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
1: 我应该会比较喜欢状元神。
0: 你是说保佑他好好考试吗？可是你现在已经大学了，也不需要啦。
1: 还是不一定啊，说不定我要考研究所什么的。
0: 有吗？有可能吗？
1: 不一定啦。但如果是我学测的时候知道，我一定会狂拜猛拜。我那时候学测的时候真的是拜了非常多不同的，只要有保佑成绩的都有去拜。
0: 你拜了什么啊？
1: 文昌帝君，然后观音，然后玉皇大帝什么的，我甚至拜了月老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拜月老。
0: 为什么要拜月老？难道你是要去那种考场邂逅男神吗？
1: 没有没有啊，我应该邂逅不到啦。
0: 好啦，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些神奇被神的行踪。他们平时呢是被封在瓮里面的，就十二个神呢在同一个瓮里面，然后埋在领袖家后方的土中。那听说他们不会无时无刻都在那个瓮里面，他们平时会飞到小海矮人的故乡。可是比较神奇的是，只要临近祭典啊，在祭典的前几天去查看时，他们每个人都在瓮里面耶。
1: 真的，据说还有人特别在那个一般的情况下去看过那边有没有东西，他们发现是真的没有任何背神在那边的，直到前十天才再回去看的时候，他才再一次看到那个背神。
0: 嗯，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祭典的流程。在祭典的第一天呢，迎神祭的凌晨，头目会唱歌，他会唱17段的迎神歌，
1: 超多的哎、欸，
0: 我觉得这很难哎、欸，
1: 真的，而且你要他的那个唱歌要必须去细数我们族人从古至今的所有的迁居地点，让年轻一代可以了解这些地名的由来还有历史。
0: 我觉得这又更难了哎、欸，
1: 真的、就是，你要直接把那个历史课本背下来的感觉。
0: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行走历史课本的感觉、嗯、那到了祭典的第三天呢，就是重头戏了。
1: 这个重头戏呢叫做圣杯见酒，那族人们会把圣杯浸泡在酒里面，然后如果圣杯的颜色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粉红色，就代表里面的杯神喝醉了，然后也代表了杯神他非常高兴，也意味着我们的祭典圆满成功。
0: 哦，那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重头戏嘛？因为你刚才说第一个重头戏，
1: 当然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嘛。那我们的第二个重头戏就是抢圣杯，这抢圣杯又被称为抛杯。我们的头目会把洗净以后擦干的圣杯交给我们族里面的未婚少女，然后由少女去把这个圣杯抛向广场，然后广场就会有一些男性的族人去抢夺，谁抢到了那个圣杯，那个圣杯里面的杯神就会给你一个专属的祝福。
0: 我觉得跟那个有点像，就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女生会丢捧花吗？
1: 有点像，
0: 感觉有点像，
1: 就是她要抛出去以后接到人就可以有幸福的生活的感觉。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又更特别了、因为这个是拿到圣杯的人可以获得杯神的祝福、欸、
1: 就跟那个抛绣球抛贝壳的那个 少女比较没有关系。
0: 没错。好，那其实就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严格的禁忌啦。那在这个活动中呢，除非你是孕妇，不然其他人都必须参与。传说中有7个族人因为狩猎，所以就没有参与到了。那他们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很神奇的事情。
1: 这些7个族人因为没有参加到这个祭典，他们最后其实是飘到天上变成了北斗七星。
0: 哇哦，
1: 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传说，这是每个文化都有一个不同的属于北斗七星的传说
0: 的。真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多不同版本的北斗七星啊。
1: 对啊，那我们这个圣杯祭的第二个禁忌就是我们的服衣要严整，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衣服穿得好，然后里面该绑的东西要绑紧，该扣的要扣好。如果你服饰的一些装饰不太小心，然后你就掉到地上的话，传说中会有生命危险。
0: 啊？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你要衣衫整齐，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如果真的万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居然还会有那种上身的灾吗？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担心有人不小心绊倒了。像我们现在那个花式滑冰这个运动，好了，它不是会有衣服上都会很漂亮的亮片，如果你不小心掉到冰上面，然后又没有被发现的话，那下一个在滑冰的人就很危险了。然后他们就会不小心绊倒，然后因为他鞋子是刀嘛，所以他可能会不小心划到自己什么的。所以就有生命危险。
0: 原来，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管制比较严格一点。当天的部落动物是要绑起来的，不可以让他们突然闯入，小孩也不可以突然这样子跑来跑去闯入。不然的话，违者的家长就会代替他们受到惩罚。
1: 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对，很认真的一个禁忌啊。那也正是因为啦，鲁阿族人对于传统的坚持，从2016年开始哦，这项珍贵的圣杯祭就正式被登入为高雄市原住民的文化遗产，无形的文化资产。这也是一个台湾非常美丽且独特的文化瑰宝。
0: 我觉得啦，鲁阿族他们的文化 就是现在正在透过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年轻人的笔画跟创意，我跟 Yuki 分享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以圣贝纪起源做的题材，然后制作了一部叫做《出事的阿贝》的动画片。
1: 哇塞，《出事的阿贝》这也太熟悉了吧，这个名字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然后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慢慢的用很亲近的方式被大家看到啊。
1: 嗯，所以他的那个阿贝的那个贝应该是贝壳的贝吧？
0: 对，不然你觉得是哪个贝呢？
1: 嗯，阿贝的贝。
0: 阿贝，我们也是叫阿贝、嗯，
1: 也没错啦。
0: 好啦，那就是从1993年那一场鸡同鸭讲的国家戏剧的演出，他们才会去想要证明嘛，所以他们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自我之路、认同之路要去走。那希望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这群守护山城的传辈传人，然后有更多的认识跟尊重哦。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再继续收听听到部落。
2: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3: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4: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3: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5: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今天要带大家前往的是高雄拉阿鲁阿族部落附近的景点。那平常不知道茉莉会在高雄都会去哪里玩呢？
1: 哦，因为茉莉我是中部人，所以我其实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去高雄。那一旦我去高雄的话，我就会去一些可能大家听到都会觉得啊好 low 的地方哦。
0: 比如说呢？
1: 博二。
0: 博二，其实我没去过博二。
1: 你没去过博二？
0: 对啊，我完全没有去过，因为我也是中部人，所以我也很少去高雄。
1: 那你去高雄都去哪？
0: 我去梦时代。
1: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你要特别去那里看那个百货公司？
0: 因为百货公司楼顶上有摩天轮。
1: 啊，你就是为了那个摩天轮而去的吗？
0: 对，而且那时候去已经是很小很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1: 所以你应该就没有机会到那个高雄市的桃园区去走走，对吧？
0: 对，
1: 应该没有去过，
0: 应该是完全没有去过的。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事不宜迟，直接来分享第一个要带大家去的景点，它叫做索阿济吊桥。
0: 哦，索阿济吊桥，这是在哪里的东那个吊桥呢？
1: 它在桃园区高中里附近，就是在那个美兰社区附近啊。那个地方呢，它真的很高，它是就是一座吊桥，那下面就是溪。而且它是可以开车经过的地方，
0: 可以开车经过的桥，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用一根比较细的绳子或者是木板组成的吗？
1: 不是不是，它其实很耐重，然后再加上它全长是260公尺，是那种全国最长的吊桥，而且我觉得很可怕，你在开这一条路的时候又这么高，你还要再开260公尺。
0: 哦，真的，如果在上面会车的话应该很惊险。
1: 我觉得上面会车的话很可怕，它有办法会车吗？
0: 看起来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感觉好像不太行。
1: 感觉是不太行。好啦，可是它是经过500多天的那种精密施工，所以其实它的稳定性算高的。它是专门给那种3.5吨的小货车可以通行的。
0: 3.5吨，那应该可以一次走上去好几个我了啦。
1: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人走在上面的话应该是蛮安全的。
0: 不过我还是不太敢去，因为我怕高。
1: 好的，因为其实我也怕高，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到这么可怕，因为毕竟它是车可以通过的，所以它应该算是蛮宽的，你不会那一种一看旁边就是直接看到溪，
0: 不会腿抖。
1: 对，应该不会很抖。
0: 那这个桥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吗？
1: 有，我正要说，就在桥的旁边呢，会有两个很大的桥台。那比较特别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的小山猪故事吗？
0: 记得。
1: 我们的桥台是做成山猪的造型，
0: 也很可爱耶。我刚看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辨认出这个造型是什么东西，但你一说山猪的话，你看那个好像真的是鼻子还有耳朵的感觉，
1: 很有 power 的感觉。那它是黑白相间的，然后上面还会有雄鹰的这个羽毛的图案。
0: 雄鹰的话是那个保育类动物吗？
1: 它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动物哦。然后会在出现在中低海拔的原始森林，它们的数量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很小，有一点濒临绝种了。
0: 可是为什么会是雄鹰啊？为什么不是比如说樱花钩吻鲑之类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族里面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是台湾体型最壮的猛禽之一啦，所以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啊都会看到，而且很多族比如说排湾族啊卢凯族都把他们视为是尊贵的象征。
0: 所以虽然说拉鲁阿族的核心信仰是背神，但雄鹰的羽毛纹路也是一样，是一个与大自然共生或者说代表高贵的象征咯。
1: 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雄鹰的这个服饰呢，在平时是怎么应用的。在传统服饰上呢，他们会利用那种羌皮毛皮，然后去辅助老鹰的毛，老鹰的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雄鹰，还有一些贝壳啊跟鸡毛的这一些装饰，去代表一个男生他到底有多英勇，或者是他的身份到底多高级。
0: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吊桥盖得这么壮观呢？因为正常来讲其他地方应该也会有其他桥啊，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这个吊桥上面去做设计呢？
1: 我觉得这需要回溯到当年的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你对这个有印象吗？莫拉克风灾，
0: 虽然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情，
1: 没有，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后。
0: 是出生之后吗？
1: 它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五六岁。
0: 哦，我一直以为是2001年呢。
1: 嗯，你记到哪个台风了？
0: 记错了。
1: 我当时会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有打算要去高雄玩，然后我们想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不小心发生了意外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成。再加上那时候真的淹水淹得太严重了，所以我就记下来了。
0: 哦，没想到欸。
1: 那当时因为这个风灾呢，他们部落的交通就几乎是那种决断的
0: 停摆的状态，
1: 对，
0: 变成孤岛了。
1: 对，直到在2012年通车之后，他们才真正变成部落比较核心的、比较重要的生命线。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是为了要载运他们的食物吗？
1: 嗯，对，也有一部分，因为那边是盛产爱玉跟梅子的，所以如果没有这座吊桥的话，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出不来啦。
0: 哦，也有道理，所以以前可能要看我们老天爷的脸色，然后去自己想办法渡溪。但现在有了这个吊桥以后，我们送小朋友上学啊，然后长辈就医，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外销，就可以全部靠它撑起来。
1: 真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到森林去走走啊，去感受一下分多金的话，那索阿季吊桥呢，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地方。
0: 但大家也要记得哦，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个桥很窄嘛，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单向通行的。开上去之前，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下对向有没有车，不然你在260公尺长的那个吊桥中间会车，真的是非常可怕，非常的惊心动魄。
1: 我觉得真的很刺激，超可怕的。那大家就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拉鲁阿族他们的勇士精神。
0: 欸，不过说到我们第三单元的话，依照我们单元的惯例，应该既然都来到了我们拉鲁阿族的部落里面，当然免不了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了吧。
1: 嗯，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美食呢，就是拉鲁阿的特色汉堡，叫做木汉堡。
0: 木汉堡是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1: 当然不是。你会吃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0: 说不定有什么 草木比较软可以吃、啊、
1: 哦。好，那我们就撇除掉这个不管。那会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拉鲁阿的族人来开的、它是一个青年叫做昂爱，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共同打造，从生火狩猎到烤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现在呢，他们里面的装饰呢，就是那种很传统啊，有很有手感，而且连烤法都是用那种直木炭烤。
0: 烤法是指烤汉堡的那种烤法吗？
1: 他们连就是木材，他们的木材都是自己去砍，然后而且是特别选用龙眼木炭来烤的。
0: 龙眼木炭
1: 超酷的、
0: 欸、我吃过很多龙眼木炭烤出来的东西都很香、欸、
1: 你说那个烟熏的味道吗？
0: 对，因为我们在你知道我的老家的我爸妈的老家是在彰化、然后他们那边就有很常会出现一些路边摊是用龙眼木去烤一些烤肉或者是烤披萨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每次他们都会特别去买那些东西来吃，就真的很香。
1: 嗯，好啦，可是我要分享的其实除了就是很香以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这么多人广为人知呢？是因为它会用族语帮汉堡取名哦。
0: 哦，像是族语，
1: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看，你能不能猜到？一个叫做法拉素羊排堡，你觉得它的母语会是什么？
0: 法拉素羊吗？
1: 对，
0: 还是法拉素？
1: 法拉素，
0: 法拉素，然后它的族语应该是代表他们很美丽，我们是人之类的。
1: 你不要偷用之前的东西。好，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猜啊。他们的母语叫做勇士，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特别，是三层珠宝。
0: 三层珠宝，它的命名是什么？就单纯三层珠宝吗？
1: 当然也不是。他的母语呢，就是原住民是第十五族的这个意思，因为在纪念他们证明成功啦，就名字就听起来很有特色。
0: 那他们店里的装潢，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原木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面具或头骨，让他的那个看起来更有部落的氛围感？
1: 我觉得有耶。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的话，你看那边在那里吃汉堡，就很有那种哇，回归到大自然的感觉，超酷的。
0: 可是说到这里，我还蛮好奇，你们不是说你刚刚不是说他很多都是用族语去命名？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表狩猎意思的 名称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围绕在狩猎的嘛，那也要跟大家推荐，他们也有一个汉堡，真的跟狩猎有关。
0: 哦，我猜得很对耶，
1: 这超厉害的，叫做莫勒这纳这嘎，莫勒这嘎，哇，好难念哦，
0: 莫勒这嘎羊肉堡是吧？
1: 那就是狩猎的意思，听起来真的很厉害。它的肉呢是用羊角肉做的，里面还会混起司啊跟羊肉的味道，就香香的，然后吃起来又很有那种部落风味的感觉。可是Yuki 你平时会吃牛吗？吃羊？
0: 我不敢吃羊耶，其实
1: 我也不敢吃羊耶，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特有的羊骚味，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很习惯吃，
0: 除非它的那个平常在吃羊肉的时候它的中药味有盖过去，不然我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一部分的东西。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木汉堡的话，是真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大家可以去，喜欢吃肉的朋友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我们虽然刚刚有提到爱玉的部分，但是爱玉是在他们的拉鲁阿族里面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那边真正的高山爱玉。
1: 没错，那 Yuki 你之前有做过爱玉吗？
0: 我之前有做过，但其实有点失败。
1: 我觉得爱玉我那时候在自己做爱玉的时候，我被那个手做的过程吓到，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感觉干净卫生，因为毕竟是自己做，你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原始的场面，
0: 但那其实代表了它是天然的。
1: 对啊，确实啊，它是纯天然的。
0: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听完了这些故事，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拉鲁阿族有多了一些认识，还有一些温暖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好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0: 哎，干嘛打我？
5: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3: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5: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3: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5: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3: 哦，我懂了，
5: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3: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5: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6: 淡江之声关心您。
7: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5: 我是安静。
1: 今天的童话主角，他拥有令人羡慕的金黄色长发，
2: 哇哦，
1: 但同时也有控制欲非常强的养母。他从有记忆以来就只能生活在高塔中。
2: 哦，我好像知道是谁哦。
1: 是吧，特别好猜。
2: 头发很长的那一位漂亮姐姐。
1: 没错，答案就是长发公主啦。
2: 好啊，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发公主的塔楼，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故事吧。
4: 灯光 OK。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对夫妻住在森林边的小屋，妻子在怀孕期间特别想要吃隔壁女巫花园里的莴苣，想吃想到形同枯槁。然后她的丈夫啊，为了要满足妻子的愿望呢，就前往去偷摘，冒险的去偷摘了，却被女巫当场抓住。女巫愤怒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等孩子出生之后，要将婴儿带走作为交换。
4: 那在数个月以后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妻子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婴。孩子出生时，头上已经有了一丝金色的头发，闪烁着不寻常的光泽。就在这时，窗户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女巫的身影出现在摇曳的烛光中。
2: 女巫来兑现条件啦，她要将孩子带回自己隐蔽的住所，并且给她取名叫做拉普泽尔，长发公主。就像她的生母希望的那样，女巫其实并没有虐待这个孩子啦，反而给予她豪华的衣物、美味的食物，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唯一一个限制就是，12岁以后，长发公主就永远不被允许离开女巫的住所。
4: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亲爱的孩子。女巫常常这样告诉小小的长发公主，外面的人会伤害你，利用你，只有我真正爱你，只有在我的身边，你才是最安全的。长发公主天真的相信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
2: 随着年龄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大了之后呢，长发公主金色的长发变得柔顺又闪亮，长到足以让女巫攀爬而上。每当女巫来访的时候，就会喊出：“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让我爬上金色的梯子。”长发姑娘听到之后呢，就会坐在床边，放下她长长的金色长发。女巫便会沿着这条长发爬上塔来。
4: 有一天，王子骑着骏马经过这座森林的深处，刚好就从塔底下经过。 突然一阵天籁般的歌声飘进他的耳朵，令他不由自主地勒住马缰。王子循着歌声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塔前。这座塔孤零零地矗立在森林中央，四周没有道路，也看不见入口。歌声正是从塔底那扇小窗户里面传出来的。
2: 接下来的每一天，王子都会骑着马在森林中游走。经过很多次观察之后，他终于学会了女巫的口令。终于，在女巫离开后的一个傍晚，王子鼓起了勇气走到塔下。他清了清嗓子，模仿着女巫的声音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
4: 塔顶的窗户旁，长发公主正在阅读。听到手心的呼唤，她有些惊讶，因为女巫今天已经拦过了。但她还是走到窗边，将闪亮的金发垂下。当一张年轻俊朗的陌生面孔出现在窗口时，长发公主吓得倒退了几步，差点绊倒。她从未见过除了女巫以外的任何人，更别提是一位如此英俊的年轻人。
2: 王子赶紧和善地向他说明说自己是怎么样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的，一天听不到他的歌声就心痒难耐，又是多么的迷恋他的秀发。长发公主听着听着也不再感到害怕，因为王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女巫描述中那些残忍贪婪的外面世界的那些人。她想说，这个人铁定比母亲还要更爱我，更懂我。
4: 于是长发公主就伸出手接受了王子的吻，并答应嫁给王子的请求。接着两人便计划要逃出高塔。长发公主让王子每次来见自己的时候就带上一根丝线，直到这根丝线能够编成一条绳子就能爬下去。为了避免遇到女巫，所以王子都选在黄昏时来到塔中，女巫也一直都没有发现异状。
2: 直到有一天，长发姑娘不小心让巫婆发现跟王子私奔的计划。背叛！女巫怒吼，整个塔楼几乎都因为她的愤怒而震动。女巫说，我给了你一切，保护你远离世界的邪恶，而你竟然这么不自爱。
4: 当天夜里，王子如往常一样来到塔下，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金色的长发立即垂下，王子敏捷地爬上发丝。但当他爬到窗口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心爱的长发公主，而是愤怒的女巫。
2: 女巫挥动手臂，一阵强大的魔法风暴将王子从窗口吹了出去，他重重地跌落在塔底下方那个荆棘丛中。魔法的荆棘刺穿了他的双眼，让他失明了，再也看不到。与此同时，女巫面对她忘恩负义的孩子，决心要让长发公主为此付出代价。
4: 女巫拿出一把大剪刀，在长发公主的哭喊声中残忍地剪掉了她那美丽的金发，并将长发公主用魔法送到了一片遥远的荒漠中，让她独自一人面对严酷的环境。
2: 王子痛苦地在森林里面徘徊，他看不见也找不到回宫的路，只能吃一些草根还有浆果充饥，每天为了失去挚爱而痛哭，但眼泪却流不出来。这一过就是好几年。
4: 有一天，王子终于来到长发公主被流放的荒野。长发公主早已经在这蛮荒之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王子听到长发公主哄着小孩的歌声，立刻就认出了是自己的爱人，这声音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长发公主看到远处的人影，一眼就认出是她朝思暮想的王子，两人相拥在一起。长发公主也跟王子一样，没有一天是不想念着王子，伤痛到无法落泪。
2: 而这一刻，长发公主终于流下开心的泪水，滴落在王子的脸上。奇迹般的，王子的视力慢慢恢复了，王子终于又能像以前一样看见自己的爱人。之后，王子便带着妻子还有儿女回到久违的王国，国王带着百姓们热烈欢迎， 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永远。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长发公主的故事啦。
1: 没错，
2: 长发公主呢又翻译成莴苣姑娘、长发姑娘，这些都是大家蛮熟悉的名词吧。对，它是格林兄弟在搜集的德国童话，收录在1812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面哦。
1: 那这篇童话它的篇幅其实蛮短的，跟前面提到的童话比，它原文大约只有3000字左右。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我对王子模仿女巫声音的那一段印象超级深刻，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2: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可以去当声优吧、
1: 对，他可以伪声，他可以学老婆婆，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学老婆婆蛮困难的。
2: 但我觉得可能女巫的声线她本来就可能比较粗一点，或者是比较低沉一点，所以王子会比较好模仿。
1: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自由小孩帮忙录一些阿姨要的声音的
2: 阿姨不可以抢阿姨的饭碗哦阿姨
1: 我们有御用的阿姨了，
2: 对，我们有阿姨了，但我们可能那个女巫的话可能是可以应征一下。
1: 对，好，欢迎王子来应征
2: 很喜欢长发公主。她这个故事啊，其实她的形象被很多动画跟喜剧非常广泛的使用。在2002年芭比的动画长发公主芭比，还有2007年梦工厂的动画史瑞克三世，长发公主都是身为一个配角的角色。在2010年呢、那个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魔法奇缘，哇，这个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了，
1: 真的，
2: 长发公主乐佩公主就是女主角啦，
1: 真的，而且是在不同作品中就是长发公主的形象都很鲜明。尤其我是觉得魔法奇缘她那个乐佩的形象是深入人心，
2: 对，乐佩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对，而且我可以说就是我对原本对长发公主她原本的童话故事，我甚至是不知道说，欸，原来他是被女巫流放到荒野去
2: 啊！他被流放，
1: 我们刚提到啦，
2: 没有认真
1: 秒失忆，抓到
2: 秒失忆，这个人真的是秒失忆，最近记忆力不太好啦，原谅我，
1: 超好笑，他就被流放到荒野，而且还生下双胞胎。
2: 其实，他是他，但是在魔法奇缘里面，他好像是不是是，他是被女巫带走吗？我有点忘记他的剧情。
1: 他被带走之后，就男主角去救他。
2: 但后来没有被流放，
1: 没有被流放，后来就是好好的回到皇宫了。
2: 就带着男主角一起，少了流放的那一段故事，
1: 对，也少了就是怀孕然后生了双胞胎，我真的觉得，
2: 对，
1: 这个人真的是很扯啦，
2: 生了双胞胎这个有吓到，
1: 真的。那因为迪士尼对乐佩，就长发公主乐佩的塑造，它主要是推崇就是自由奔放，然后向往独立，而且具有现代感的人格，就是与之前大部分公主等待王子拯救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觉得就是乐佩公主算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创举吧，在这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公主是更有勇敢的那种性格存在的。
2: 有，我有感觉到她跟很多公主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像是小美人鱼那些的角色都有比较跳脱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魔法奇缘的电影最后男主角尤金他剪断那个乐佩拥有治愈魔法的那个金色长发，然后让女巫灰飞烟灭。因为童话故事里面女巫是把她的头发剪断是为了要惩罚公主嘛，
1: 对，
2: 但是电影反而是反过来嘞，是惩罚到女巫嘞。
1: 对啊，因为把她剪断，就是迪士尼电影的情节就是把剪断动作变成就是乐佩去脱离这个禁锢还有摆脱束缚的象征。
2: 哦，
1: 对吧，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原版
2: 这个意象我觉得蛮好的。
1: 对，而且虽然啦，因为毕竟还是童话，就比较浪漫一点，是由男主角去剪断他的长发。而且我记得剪断那一刻就是三个人就是在搏斗，就是女巫想要爬上塔吧，然后男主角是身受重伤快要死了，然后因为乐佩他的长发是有那种治愈的疗效，然后男主角就是自己重伤，但是他为了要让女巫就是灰飞烟灭，因为就是女巫是靠着乐佩的长发才可以长命百岁的，永葆青春，剪掉之后女巫就是整个衰老，直接
2: 就是拜拜，
1: 就直接拜拜。然后男主角其实本来也是就是已经要没救了，快要死掉了，但是最后乐佩他哭了，然后他的眼泪还是拥有最后一点治愈的魔法，就把男主角救活了这样。
2: 但你不觉得就这样很像是男主角跟乐佩他们互相扶持的一种感觉吗？
5: 吗？
2: 嗯，就是互相疗愈对方，互相解救对方，就不会像是之前的一些童话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剧情，就
1: 都是比较单方面嘛。
2: 对对对对，都是王子说哦，我来救你，然后就好幸福美满。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弥补就是原作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角就是单方面的把女主角救出来这样，但是他们是一起齐心协力，而且男主角甚至是觉得说这个长发对乐佩来讲是一种束缚，那我把它剪掉，你可以去过新的生活。
2: 对啊，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电影版蛮赞的啦。我们之前其实前几集也有说到，每个童话都有不同的版本嘛，那我们现代改编除了这个动画电影之外啊，有其他版本故事的长发公主吗？
1: 其实在意大利作家有一个叫做卡尔维诺，他的著作意大利童话之中有一篇叫做加纳利王子、oh. 然后其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就是描述是说因为继母的嫉妒而被囚禁在塔里的公主、主要是这样。那这个意大利童话呢，它是发表在1956年，是根据19世纪各种文字记录的意大利民间故事，然后把它整理编写而成的。
2: 继母真的很喜欢嫉妒哎、欸，
1: 对啊，到底是多喜欢各种什么皇后啊、继母都一定要嫉妒，然后女主角都很惨，
2: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被害这样。
1: 对，
2: 而且卡尔维诺他自诩哦是意大利的格林，相较于格林童话呢，卡尔维诺他更贴近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貌啦，就是成年人跟儿童都可以读的这个全意大利童话，它是一个20世纪的童话作品，可以简直可以媲美是格林童话还有1001夜，就是一样是文学界的一块瑰宝。
1: 嗯，算是比较近现代蛮大咖的童话作家，
2: 对，我觉得很厉害，
1: 超厉害。那除了意大利童话有收录剧情相似的童话，其实长发公主在其他地方是蛮少类似情节的
2: 哦。
1: 但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长发公主中很有趣的彩蛋。
2: 想听想听
1: 想听想听
2: 想听想听。我觉得哦，我有一个记得的是那个拉普泽尔，她是女巫帮长发公主取的名字嘛。
1: 嗯哼。
2: 然后那个时候生母她怀孕的时候想要吃莴苣啊。
1: 对啊。
2: 但是格林童话里面呢，就是很难知道文中的拉普泽尔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所以有很多的推测，像是木根草啊、木根草、风铃草这些的都有这种说法，但是受到公认的最后还是莴苣啊，因为、
1: 哦、
2: 对，因此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长发公主也是翻译成莴苣姑娘这样子。
1: 难怪，所以应该是说拉普泽尔他可能在德语里面是某一种植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能确定说他指的是哪一种植物。
2: 哦，对，但是就是有推测，然后大家公认的是莴苣。
1: 对，欸，那女巫这样还挺恶趣味的，因为她是莴苣被偷了所以才换取了小孩，然后把小孩叫做莴苣，是不是莴苣还回来的仪式感？
2: 听起来好烦哦。我是长发公主，不然的话我不要哎、欸，
1: 我也不喜欢哎、欸，我好像没有跟你分
2: 享。你今天走在路上，然后就人家说：“哎、欸，莴苣，
1: 莴苣。”哎、欸，我记得你蛮喜欢吃莴苣，所以你叫莴苣是吗？
2: 好烦哦、喔！哎、欸、哎、欸，你今天要去健身吗？这有点那个
1: 哎哎哎
2: 哎哎
1: 哎，这个谐音。那这样，大学附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莴苣。
2: 很有趣哦，很喜欢，
1: 真的，
2: 对啊，这但有可能只是他懒得想名字啦，所以就随便取了一个，
1: 随便取，那离我最近哦，就莴苣吧。
2: 对对对对，就刚好他在写的时候，旁边哦有一颗莴苣，好，那就莴苣。
1: 但如果我是长发公主，我会极力的排斥这个很难听的名字。
2: 同意，
1: 同意。但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名字是什么，
2: 对，
1: 可能以为你叫红萝卜、茄子、
2: 啊、
1: 这样，
2: 谁叫？好笑，
1: 有够闹，
2: 什么意思？
1: 那我们第二个彩蛋呢，是和长发姑娘的生母有关，就是由于当时哦，德国的民间观念是认为说，拒绝孕妇所渴望的食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2: 嗯、
1: 所以大家家庭成员都会很尽力的去满足孕妇想要吃什么的这种需求
2: 哦，
1: 尤其想吃蔬菜，通常都是表示需要维他命嘛。
2: 哦，难怪丈夫他要冒险去偷菜、嗯、就。我觉得连结这个观念蛮可爱，就等于说跟本土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呼应的感觉，
1: 而且很有爱耶、欸、就是孕妇想吃、啊、妻子想吃什么就去买就去摘，但是
2: 我一定会誓死为你达到你想要的一切，
1: 谢谢。
2: 好啦，那最后一个彩蛋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彩蛋就是故事里面女巫的说法呢，它是德文中教母常见的一个称呼，就是有一个意思是指说过度保护的父母。
1: 欸，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长发公主的主旨其实蛮明确的，就她一开始就是想要描绘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保护还有控制。
2: 哦，对，
1: 所以在女巫的称呼上才是这么代称的。
2: 嗯哼，
1: 我觉得蛮酷的。
2: 我觉得哦，这个藏得很明白啊。
1: 对啊，好像哦，如果是原文读的话就会知道
2: 有藏但不多，
1: 有藏但不多，可能就是对我们这种外国人
2: 才会知道说哦哦父母哦好就没有怎么样。
1: 对，
2: 但是你一查就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是在暗指你过度保护你的孩子的这个角色。
1: 对，所以长发公主他主旨好明确哦，因为我们之前讲几个童话可能就是爱情啊，或是讲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就只知道他就是被嫉妒了，
2: 嗯哼，
1: 然后被毒苹果嘎，然后又醒来了，好像没有一个明确主旨，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
2: 或者是等于说他的那个反派角色没有一个暗指的一个角色。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他只是想描述这样的故事而已。
2: 对，只是说我有一个反派这样。
1: 对，
2: 没错。好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家人还有恋人的保护跟控制了。那还有这一集就是在我们身体的自主权，长发公主的资讯跟彩蛋就在这边

0: 一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1: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喔？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嘞。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刚刚的故事里面，我们听见了惩罚公主的一生，
3: 没有错，
2: 也看见了一段非常不自由的成长过程。
3: 就等于说，她都在那个很高很高的高塔里面度过了她的青春。
2: 没错。
3: 那她这样子是有读书的吗？
2: 她可能是女巫会买一些书给她，让她读。
3: 会让他在里面做一些事情，这样
2: 应该是因为我其实原著没有特别描述，但是乐佩公主的确是在里面有看很多书，然后会画画之类的。
3: 但等于是说，就是女巫给她什么，她就是接受什么这样子。
2: 对，没错。
3: 哇，她的女巫其实是她的老师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她担任很多角色，就是父亲、母亲，然后还有老师，可能还有知心朋友吧。
3: 啊，哇，真的是身兼多职，也是辛苦女巫了。
2: 自己要的、啊，自己就要可以接受这个付出，
3: 也是对，也是蛮能耐的，
2: 对，是蛮厉
3: 害。但是就是公主，她从出生开始就被夺走这个选择权、甚至她想要离开塔楼，或者是认识外面的世界都没有这个资格。我觉得这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2: 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王子这个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在高塔，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世界就是只有这个高塔了，他不会知道有外面。的事情或什么。
3: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一个很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的问题，但我很想问。
2: 好，请问
3: 到底为什么是王子啊？
2: 确实，童话可能就想要那种吧，就公主然后王。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作长发公主，她又不是一国的公主，她又只是某个人的女儿，但就会称她为公主，然后就要一个王子。那你觉得应该要谁？如果是你的话，
3: 我如果是写这个故事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让一只小鸟飞去，比较合理吧。
2: 对啦，小鸟应该才可以飞那么高，直接飞进去，
3: 对啊。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比方说可能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然后被流放到森林里面的小孩，然后听到歌声，然后觉得说啊，这个姐姐的歌声好好听，
2: 疗愈我了，我原本很孤单的，
3: 对，我想要陪着她，然后我想要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救她这样子。而且小孩，你不觉得小孩爬上去也比较合理吗？
2: 你说因为好奇心吗？
3: 而且她比较小只，比较轻、就是公主的头发不会这么痛、
2: 对啊，我一直觉得公主是不是头皮很健康？因为你看她每天呢，而且如果女巫是要每天照三餐，给她送三餐，然后照顾她，给她衣服啊什么的，她要常常去关心她嘛。啊，她每天都要爬她的头发，那头皮很厉害。

0: 六六一笑倒，笑到旁边去了。
1: 而且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他就是女巫要爬他的头发，然后王子也会爬他的头发，然后女巫会发现就是有王子来过，是因为就是长发公主就是不小心说，
0: 不可能是什么
1: 说出口，
0: 不可能是什么头发味道不一样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是说你怎么变重了？
0: 什么意思？
1: 是说有别人爬过你才会觉得我变重了？
0: 哦，哎、欸，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
1: 对吧？对吧？
0: 对，就是哦，哎、欸，那还是很聪明哎，难怪可以当老师，
1: 对啦，难怪可以教导一个小女孩，
0: 对，然后这样成长茁壮，
1: 对，
0: 也是蛮厉害的，嗯。
1: 所以这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控制两个字，嗯，就是女巫她是以保护为名，就是把长发公主关在塔里面，然后以我爱你这样为理由，然后去剥夺她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身体自主权第一个关键词啊。
0: OK， 身体自主权这个我擅长，我们在自由小孩已经聊过了。
1: 哎、欸欸，好，那就
0: 身体自主权，没错，它就是一个只说每个人他拥有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嗯，很多人呢常常会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只跟性教育有关。
1: 哦，对，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就是说他人不可以在未经允许我的同意，然后就去触碰我的身体。
0: 对，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碰你，然后你的身体的界限哪里可以给谁碰，这样子。
1: 对对，没错。
0: 但是身体自主权它其实涵盖的很广哦，比方说，你要选择怎么样打扮呢、啊？还有你是不是要生小孩啊，要不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啊，这个程序你要怎么走，或者是性自主，还有避孕的权利等等的，这些都是自己可以选择，还有身体自主权的涵盖范围之内。就不只是生理层面啦，我觉得更多的是涉及到社会啊、经济还有文化层面这方面的自由。
1: 那女巫就是大大的违背了长发公主的身体自主权。
0: 对，我们刚刚踩的每讲的每一样的，她应该都有踩到。
1: 对，她都踩到了。就因为长发公主她12岁以后连门都不能踏出一步，她是住在没有楼梯的高塔，女巫甚至自己都上不去。
0: 对啊，到底为什么要？
1: 而且甚至是连长发公主她自己的头发哦，也是被女巫拿来使用当成楼梯耶。
0: 不是，她如果今天不给她爬她的头发的话，那她上不去吗？哎、欸，那他们当初是怎么上去的？
1: 那女巫有魔法，她都可以把王子吹下那个高塔。
0: 那她为什么一定要爬烂她的头发？
1: 可能这是维系母女情谊的一部分吗？
0: 好哦，真是哎，烦死！
1: 所以就是说，长发公主她身体是不是属于她自己？她是完全被女巫掌控住了。
0: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蛮多人都这样，因为有些家里面的状况可能。有点像这个塔楼吧，等于说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为你好，然后我是因为爱你，所以不让你去做哪些事情。
1: 对，就你年纪很小啊，很危险啊，什么不要到处乱跑。
0: 对，
1: 就是以安全爱，然后保护为名，然后去让孩子去失去他可以选择的权利。
0: 安静小时候有听过这种话吗？
1: 有耶、欸、但是其实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他会是一种妨碍我自主权啊。他可能顶多就是一个限制，但我还是会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当时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说的都有道理，但现在看也会觉得说哦，家人的这些可能宣导啊，或是谁谁的样东西，都是还是有多少有一点道理的。
0: 哦，那我小时候当然也是听过很多这种话，但是我跟你反其道而行。
1: 哦，真假的？
0: 我是那种就是你不给我好啊，我离家出走啊。你不给我手机，那你就联络不到我啊，那种。
1: 好叛逆的小孩，
0: 好叛逆的小孩。但是我觉得是我是越长越大才会觉得说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爱跟关心，但是他们想不到其他别的方法来让你去避开这些危险。对，
1: 懂，大概懂。
0: 对啊，所以可能长大之后我慢慢可以理解吧。就比较不会这么抗拒，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啦。你如果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对方真的可以好好的表达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
1: 对
0: 他让你禁止你去碰哪些事情，或者是禁止你去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什么原因的话，这样子双方都会比较可以接受。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把原因说出来的话好像比较能让人接受，比如说为什么不要在夏天的时候然后跟同学去玩水，然后自己明明就对游泳不太擅长却还是游去 比较深处的地方，然后不敢说我怕水之类的。
0: 没有，其实爸爸妈妈不让小朋友接近水边，是连浅的地方都不能去。
1: 哦，连浅都不能。哦，有些爸爸妈妈会这样，
0: 对吧？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就只是在那边看起来又没有很危险，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会发现说，你一碰到水了，你控制不住自己，
1: 你
0: 就会
1: 玩嗨了，
0: 对，
1: 你就
0: 会觉得说，哎，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浪或是什么一来，嗯，你就是会遇到危险。所以这可能是爸爸妈妈担忧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跟小朋友，或者是跟你要传达这件事情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为什么会阻止他做这种事情。
1: 嗯，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知道原因了，好像就能够，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对啊，就比较不会是所谓的控制吧，我觉得。
1: 对，没错，
0: 虽然说看起来长得一样，但多了一道程序，整体的感受上来说就不太一样了。
1: 对，那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保护跟限制的界限差在哪里？就你会觉得什么样子是保护你，然后什么样反而是限制你？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意愿有关？如果我觉得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保护我，然后不让我做，我就觉得你在限制我，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你在我不想要你保护我，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在限制我。
1: 对，但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就会觉得你这是在保护我。
0: 我觉得
1: 是有一点道理吗？还是你觉得另外一种？
0: 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保护跟限制好像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限制感觉会多了一个强制的感觉。
1: 哦，
0: 对吧？就是
1: 对耶，对，
0: 等于说你有某种程度，对，我觉得就像是你说的，你接收到一种压力，对方强加于你身上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限制，
1: 嗯，
0: 或者是说有明定的规定吧，我觉得。
1: 哦，明定，譬如说你不能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回来，
0: 对，白纸黑字写下来啊，然后盖手印啊，家庭会议啊那种。好严肃，
1: 你们家有这种工序吗？
0: 没有。可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希望我开始列这种东西
1: 哦，
0: 就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
1: 写下来一个公约啦，就双方都不会忘记，你也自己不会去犯。
0: 但我觉得小时候就有这种观念是蛮好的，就等于说是让自己好啦，信守承诺。虽然说现在还是好像有点
1: 没关系啦。
0: 啊，对，就是小时候养成这种好习惯是好的。我就是因为没有很认真执行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才会有一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
1: 但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是女巫她是一直去限制，就是长发公主她跟外界的接触，她甚至是把外界描述得很可怕，然后反而会激起长发公主的叛逆心。
0: 对啊，这就我啊。
1: 所以你
0: 对吧，
1: 越限制你越叛逆，
0: 就是，爸爸妈妈越把外面形容的多可怕多可怕，然后到底有多可怕啊，我就看看，
1: 我不信啊，我就是要去看到有多可怕。
0: 啊，
1: 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0: 对啊，我没有感觉到痛啊，我就觉得说那我试试看，踩一下
1: 硬要踩底线，碰一下，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走越远。
1: 啊，爸爸妈妈就已经那就让你，
0: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方式你就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了。然后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就来不及了，就小孩翅膀硬了啦。
0: 对，那就让他走吧，反正这终究还是他得自己走的路。
1: 对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自己走过，然后碰过那些墙，你才可以知道，不然别人怎么形容我都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受到那些伤害，我不会知道这些是真的。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高塔，然后经过那些荆棘之后，他再一次遇到王子才会这么的感动。
1: 对，他可以发现那些就是自由的可贵，当初拉他一把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再一次，应该说再一次拥抱到自己很珍贵的东西的那种情绪吧。就我觉得那他在经过荆棘的那段时间是有加成他对王子的想念。好，是王子去找他，对
1: 对，王子他，而且王子很厉害，他眼瞎掉，然后他摸摸索索也可以走到公主在荒野。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困难，所以才会让两个人再一次的相遇更加珍惜。就觉得蛮令人动容的。
1: 确实，就是 蛮感动啊，虽然不知道女巫最后是怎么样，她可能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这样子对自己的小孩。
0: 结果她被自己关，她 被自己关在高塔里面，
1: 她出不去，没有惩罚公主的头发，我下不去，那也太弱了吧？
0: 不是有魔法吗？
1: 可以飞过去。欸，但是讲到父母的保护还有限制，我突然想到我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妈妈其实对她的控制欲蛮强的哦，就是每一次我们出门，她妈妈就会问你跟谁、几点、去哪里、行程是什么。欸，
0: 对，我有朋友是这样。
1: 对，然后几点回家呢？他甚至在我朋友手机里面装定位系统。
0: 欸，定位系统我觉得很可怕。
1: 对，而且是自从上大学，因为那我那个朋友也是来跟我们一起来北部读书的，然后就他妈妈不放心，我们是台中人，隔了一段距离，然后他就直接在手机里面装定位。然后呢，如果定位，譬如说这个时间，譬如九点以前你应该待在宿舍，你怎么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会问。
0: 我本来一开始，因为我们家有用过定位这种东西，然后我一开始很排斥，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说，哦，好像还好，就是好像没有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安心嘛，因为毕竟分隔两地，想说让家人安心说，说啊，好，知道我在哪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也不会去什么深色场所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让他们大概知道一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妈很可怕。
1: 多可怕！
0: 我妈会截图我的定位，然后传在家里。虽然我们家群组只有爸爸妈妈跟我
1: 三个人，
0: 对对对，但是她就会传在家里的群组，然后说什么"你这个时间怎么还没回家睡觉"，就其实跟你朋友差不多，
1: 就会担心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状况，没有
0: 对
1: 在正确时间在正确地点。
0: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反而会徒增他们的困扰。
1: 哦，
0: 因为
1: 会一直不断的去看吗？还是
0: 这是其中一个点？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在看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程式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可能会 delay 啊，或什么的。
1: 对，有时候定位就会卡在那里。
0: 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说，欸，怎么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已经就是人好好的，然后在家睡觉了。
1: 然后想说你怎么在外面，什么，哦，这里是外面吗？
0: 对对对，我就会想说，欸，这个其实好像有点徒增爸爸妈妈的担忧，跟会放大他们对于小孩没有在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在自己的保护吗？也不是保护，就是在
1: 自己
0: 长自己预
1: 期的，
0: 对对对，预期的地方，对对对，的那种感受，就会放大那种他们的担心，
1: 对啊，会更焦虑。因为确实，因为之前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用那种定位系统，会不断去看另外一半在干嘛，这种会一直不断去确认，反而会是一种更焦虑啦。
0: 对啊，我觉得就会有点中毒的感觉。
1: 嗯，真的。那说回我那个被妈妈装定位系统的朋友，他其实可以接受。他一开始虽然会常跟我们 murmur 说，啊，我觉得我妈这样子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是自己可以接受，并且他是可以纵容妈妈去对他不断去确认这件事情的。他觉得就是给他妈妈一个安全感。
0: 嗯，
1: 他既然不会觉得是负担，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个这样子称为是保护的行动是一种
0: 限
1: 制。
0: 限制哦。对啦，就等于说双方互相理解的话，就不会到这么强制的感觉。
1: 对，但是它还算是一种强制，毕竟会有一点那种情绪在，就你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情绪，而让你去做原本你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的事情，只是它还在可以接受范围，不过还是一种限制啊。
0: 对啊，
1: 我觉得。
0: 但我觉得就是好好沟通是最重要的，在不管任何关系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也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保护还有限制这个话题，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测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再来一场好了。
1: 都要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3: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2: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5: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淡江声 FM88.7。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 Angie。
0: 耶、yeah,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完了小美人鱼那个长发
1: 公
0: 主的故事，
1: 没错。然后也讲到了就是什么是保护，还有限制它界限的哪里。然后我们各自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测试啦。
1: 没错，就是。在父母来讲，这样子的控制就是过度保护子女，但是又有另外一种控制，就是恋人在爱情里面也会有控制吧？
0: 哇，爱情里面遇到控制狂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如果是你情我愿啊，我就喜欢这样被束缚的感觉，那就当我们没说，
0: 那另当别论。
1: 那是你们情侣的 play。
0: 我们左转出门，谢谢，这边先不用收听。
1: 对，就不适用。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接受不了另外一半有对你过强的控制，或者是说你自己会控制不住，想要去掌控对方。
0: 对，就是什么啊、哦，夏天不能穿太露的衣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1: 啊？那你可以接受吗？如果你的伴侣是比较偏对你有这种控制欲的话，
0: 是情况吧，我觉得。哦，我自己接受的程度比较高啦，所以我是可以。如果他有好好跟我沟通，就是
1: 跟你讲理由，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说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如果if他觉得我穿得太少，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心里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的不服，我就可能会跟他说哈，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选讨论之后，就是折中一个方案这样子。
1: 那确实。那在其他方面呢？除了应该是说他可能会对你有控制，那你会对你的另外一半会有控制的欲望吗？
0: 控制的欲望，我会。
1: 比如说，好兴奋，
0: 双标女，双标女。会有控制吗？会吧，但我觉得跟父母很像，会出于一个担心。
1: 哦，是出于担心，是这种控制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类似那种报备吗？
0: 报备我还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说他在忙，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或者怎么样，我就 OK， 好，那你结束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我讲就可以。对，就控制好像一点点而已，好像也没有到太严重。
1: 但多多少少，
0: 对啊，这种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嘛，就是会希望对方给你一点点安全感啊什么的。
1: 毕竟会在乎这个人，就还是需要互相回馈一下。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在一起互相在乎彼此的话，其实也不会说需要到控制，但你如果在乎彼此，就是会主动跟对方分享你的生活啊。
1: 哦，对，因为不然干嘛在一起？好像是，就是要彼此参与参与彼此的生活，在讲什么？参与彼此的生活，
0: 很神奇，突然对自己嘴瓢很神奇，为什么？
1: 今天可能吧，突然降温，然后舌头就有点打结，一直在口吃。
0: 对，最近天气真的是大家要保重啊，这个天气真的蛮不友善的。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控制欲有三个典型特征。
0: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1: 是缺乏安全感，
0: 等等，
1: 就是越害怕失去，就是会越想要去紧紧的抓住，所以长期处于就是缺乏安全感之中的人，会很容易去透过去掌控他人或是掌控整个环境，来寻求心灵上的稳定
0: 啊。对，这是我刚刚说的嘛，安全感很重要。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蛮符合，就是出现在情侣之间的控制的部分。
0: 爸妈也是啊，我觉得
1: 爸妈也是缺乏安全感，
0: 对，他们到比较年长的年纪的时候，安全感真的会蛮缺乏的。其实我发现他们越老就会跟小朋友越像。
1: 我也觉得，我也最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像小朋友，就很多好像要哄他们哦，没事没事，顺毛这样。
0: 最近那个角色有点调换了。
1: 我有一阵子是真的很不习惯去调换这种角色，就我甚至有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小小惆怅。
0: 怎么说？为什么？
1: 就我会觉得说，原来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已经开始
0: 我要照顾他们的年纪了。
1: 对，就慢慢要接受说，原来我在他们已经不是可以单方面受到保护还有照顾的角色，我也要尝试就是坚强起来，在某些地方我要去扛，我要去照顾他们。
0: 这样的感觉、嗯、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有点像互相啦
1: 哦，对，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是我们要去照顾哎、欸啊、爸爸妈妈啊，上厕所要小心不要滑倒，还没有到这种
0: 哎、欸，我会、欸
1: 哦、你会啊？
0: 没有，也就是会提醒一下、
1: 哦、会提醒
0: 的，对对对，但就是打趣的跟爸爸妈妈说哎、欸，那个不能怎样哦，不能怎样哦，然后就哦好好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就记得哦要吃药哦、哦好好啦，我会去看医生啦，
1: 好可爱。那我前日抽象是我妈妈开始跟我分享她的心事、哦、然后就注意到啊，原来妈妈已经在我心目中不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会的坚强的存在，然后我可以帮她分担一点心事这样、
0: 嗯、那我觉得很棒耶、欸、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心事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1: 对，就是心理上是蛮靠近的，
0: 对啊，其实就是享受这个形容词，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我觉得当下真的会觉得说很开心，可以有这么靠近的交流的机会，
1: 对，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大，越可能会没有吧，因为小时候可能才会比较亲近，
0: 哎，对啊。
1: 那我们来分享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凡事呢都亲力亲为的人、嗯，就是控制欲很强啊，然后很难相信别人，他们宁愿自己多费工一点，也不愿意冒着结果失控的风险。他们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哦、就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自己来。
1: 我其实觉得我有中这个、欸，
0: 我觉得我也有中，虽然说我中了还是会失控。
1: 我也是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到 cover 到那么多，但是就会想要交给自己来做，
0: 对啊，就觉得好像哎、欸、自己可以，然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我会觉得说也不是说不信任别人，可能也有一点嘛，但会觉得说我这样想的，我觉得我这样想是最好的，
0: 对啊，觉得说自己做的是比较快，
1: 对，我还要等你，然后如果你真的做四不像，我还要沟通、
0: 啊、还要跟你交接，还要跟你在中间再过很多次，
1: 对，
0: 就会觉得啊
1: 好麻烦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们最近有学会啦，不要绑那么多东西在自己身上
1: 确实，因为真的自己还是会有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嗯、不管是对自己的压力啊，还是这些事情的进展，可能都会有一点雪崩状况，
0: 对，大家真的要相信自己，时间是有限的，
1: 对，不要自己扛太多，就是我真的觉得近几年我有在尝试要去相信，譬如说分组里面要相信我的小组的成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嗯、不再那么焦虑说他到底有没有做，他做的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尽量不要把我自己想要的模样去套在别人做出来的成果上，我努力去改善、
0: 欸、我现在慢慢可以理解说做好就是 先求有再求好这件事情、啊嗯、就是有真的真的是会让等于说你后面的行程或者是后面的一些过程都可以比较顺利去完成这一整件事情，但是好的话你可能会因小失大，对，
1: 就是可能为了追求好反而这件事情就甚至是还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0: 对，没有错，就是最后甚至可能连执行都没办法执行、
1: 嗯、那我觉得可能
0: 你就是空想一场，
1: 对，可能跟我们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相关啊，
0: 对，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拔掉
1: 什么时候不要再对自己要求那么苛刻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超两极的，
1: 怎么说两极，
0: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会很想要把它做好、啊嗯嗯嗯嗯、然后不想做的事情就随便了，
1: 对，其他事情随便啊，今天没点到名所以、
0: 对，来控制欲第三个典型特征就是我们
1: 哇马上提到、
0: 欸、人格特质两极化
1: 就是说在强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显得很霸道好为人师
0: 救命讲完不要自己讲一讲心虚，
1: 对，然后但是在比较一些弱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想要隐身在角落，就是比较退缩啦，嗯，就是个性就是太真的是太两极了，那这控制欲其实应对的是对环境变化的防卫机制，遇强则强、uh-huh. 遇弱则弱，是不是有一点是这种感觉，
0: 对啊，就是我们就有时候就啊好这是我擅长的那我做到底，
1: 对，
0: 但是啊这个我好像还好啊，那就算了不要，
1: 对，那就算
0: 了，你们会的人谁会谁去吧，这样子，
1: 对超两极，
0: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控制欲通常会比较强一点点啦，
1: 嗯，没错，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小测验嘛，就小测验是什么呢，
0: 小测验呢就是你的隐藏版控制欲指数到底有多高、欸、我们今天要来问问自己啦，
1: 对啊，我们先检讨
0: 来，对，大家在听的听众也就是来、嗯、眼睛反过来看一看自己，
1: 没错，眼睛反过来是翻白眼嘛 有点好像
0: 不太 OK， 要翻到看得到自己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啦对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啦，就是如果事情不按预期进行的话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安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会好焦虑哦，
0: 就是啊怎么办，
1: 对怎么办，怎么不是照我想的样。而且我会除了焦虑更多会是失望，我会觉得说这事情我会觉得照我想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他不是照我想，会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很失望，怎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0: 哦，哇好失望，哎，对我也是，哎，
1: 对吧，然后就会消极一段时间，
0: 等于说我们会有点辜负自己的期待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吧好吧，我们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接下来啊，要先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因为他人的选择感到焦虑，或者是说啊想要干涉呢？比方说，安静今天决定要考大学啊，不是考大学，考研究所，
1: 考研究所
0: 还在大学考研究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觉得你先不要，先不要，你不适合读这个科系，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安静，你会有吗？
1: 我，怎么想？我会有很想要劝阻朋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就我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做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啊，你这个决定就是可能你会后悔，但我最后说出口的会是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你的本心，那你就顺着去做，因为你违背你的本心，你不管怎么做你都还是会后悔，就还是会尊重对方。
0: 所以其实你不会到说一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没有听取你的意见，然后选择了 B，就是比方说你说 A， 然后他选择了 B， 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啊？你就是这样做，你一定会怎么样啊？就是你不会焦虑这样子。
1: 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在对方后悔，就是啊，我做自己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对，我会说，你看吧，我当时就说了，就最讨厌马后炮，但我最放纵马后，我就说，
0: 哈哈，
1: 就是不听我的吧。对，会这样一点点小报复的，也不算报复啦，一点点。
0: 就哎、欸，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了这样子？
1: 对，只会这样而已啦。但是怎么做决定，对方怎么做，我是不会去干涉他。
0: 毕竟都是人家的选择嘛。
1: 对，没错。
0: 对，我会比较尊重他的选择，我会给你意见，但怎么选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啊。选择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 up to you 这样子。
1: 那你会，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别人去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的时候，会感到受伤或是不被尊重吗？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就是怎么选择是你自己要承担结果，所以 up to you， 就是你受伤了就不要回来跟我哭，我就会给你一巴掌。
1: 但是我今天是，但是朋友说要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对方说，不要，我要吃别的，我就哦好吧。
0: 对啊，就但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0: 或者是说，如果你拒绝的话，那我如果真的很想要吃某个东西，我就自己去吃。
1: 没错，那我们以上提到的话，如果你有心有戚戚焉，那你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控制欲，你就刚好可以去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去做改善。
0: 没有错，那我们要怎么改善呢？就是第一个，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啦，换位思考。
1: 没错，你可以去想说，哦，对方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呢？就少一点点这种情绪反应。
0: 如果不想沟通的话，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下。
1: 对，没错。那再来也是要就是找出自己还有对方的优点吧。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然后也不要觉得对方什么都做不好或是什么都怎么样。
0: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自己有控制欲的话，认识自己，还有对他人怎么想，要多去了解一下，然后练习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哇，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很多，我们讲到父母的保护啊，还有一些限制，然后也讲到就是伴侣之间自己会不会介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长发公主的讨论啦。
0: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好的经验。
1: 没错，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

0: 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勒，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6: A few moments later，
5: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6: 2 hours later，
5: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呀？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7: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时间下午4点，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
8: 我才不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0: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9: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0: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11: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12: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3: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4: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3: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5: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 J-POP。
1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9: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8: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9: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10: 没那么严重啦。
8: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9: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8: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10: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7: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否？
1: 不不不，听我的。
2: 相信长者的智慧，
1: 我的才是真理。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我爱过，错过，折叠上无爱，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2: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2: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7: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包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10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8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真的好喜欢大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3: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6: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企鹅拍拍走回家，可以和家人说说看，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2: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3: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2: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4: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娘啊，我等一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2: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我母娘娘，你不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

0: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2: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Hold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今天主持人小西。
1: 哇，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相信听众跟小西一定都听过。
0: 嗯，
1: 好，我有一个问题，你平常有在看动漫吗？
0: 有，哎，又回到这个动漫的主题了吗？
1: 没错，又是动漫主题。
0: 大家还记得之前 Lisa 的时候，
1: 我们开场也是就问
0: ，哎，有没有看动漫？那肯定是有啦。
1: 狂看猛看啊！
0: 对啊，
1: 你觉得2020的代表作品会是哪一部？
0: 2020，
1: 对，明确时间点，2020，
0: 太久了吧？
1: 会吗？才六年前，
0: 没什么印象哎。
1: 好 ，OK， 我觉得大众的答案可能都会是《鬼灭之刃》，因为那时候
0: 那时候有《鬼灭》，
1: 对，第一季刚出来，
0: 嗯。
1: 可是，在2020的年底，有一部动画，它被认为是《鬼灭》的接班人，甚至是超越它
0: 哦。是哪一部呢？
1: 那一部作品就是我们的《咒术回战》
0: 哦，《咒术回战》
1: 没错，就是咒术。那随着《咒术回战》电影版以及第二季的爆红，还有一组乐团哦，
0: 嗯，
1: 他开始慢慢进入大众视野。
0: 我以为你一开始要介绍那个 Eve 的《挥挥奇谭》，
1: 不是，
0: 但是他是个人，我想说，嗯，个人乐团没有乐团，
1: 我们这一周还是乐团周。
0: OK，
1: 那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吃到咒术的流量红利。但其实没有，他们在2019就已经得到了 MTV 日本录影带大奖、日本最佳录影带奖和最佳新人录影带，他是世界上第一组得到的。
0: 嗯，
1: 哇，他们刚出道哦，我记得是这乐团出道两年就最速得到这个奖，然后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他们有双主唱哎。
0: 哦，
1: 一个乐团才四个人，他们有双主唱
0: 哦，他们只有四个人而已，然后还有双主唱。
1: 没错，他们只有四个人，还有双主唱。然后他们的风格杂糅了 progressive rock 以及 indie rock、hip hop 跟 neo classical。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古典乐在里面的。然后在流畅的 J-pop 旋律的时候，也会来一段像 Jimi Hendrix 那一个疯狂的电吉他 solo。
0: 哦，你说那种很嗨很嗨的电吉他，
1: 对，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背景哦，来头也不小，东京艺术大学。
0: 哇，艺术大学吗？
1: 他们是艺术大学。
0: 艺术大学是里面有什么音乐系之类的吗？
1: 对，他们有音乐系相关的。哦，然后他就是从音乐系里面出来的。然后之后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将古典乐的弦乐复写，然后他们还可以把和声融进去，然后直接把所谓的摇滚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超强，
0: 超级强。刚才有说什么古典，那古典又有摇滚，
1: 对，古典又摇滚，
0: 创新的一个音乐形式，
1: 没错。然后作为出道不满十年哦，不满十年乐团，
0: 嗯，
1: 他们已经有很多作品登上了 Billboard Japan Hot 100， 如三文小说、意图等歌曲都在串流榜上获得了佳绩。
0: 哇，直接就知道是谁了啊。
1: 我知道了吗？你已经猜到了吗？
0: 你讲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啦。
1: 哦，
0: 如果在看咒术的话。
1: 好，那但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其实不是前面这两首，
0: 嗯，
1: 而是2019所推出的数位限定单曲《百日》。百日这应该都有听过吧？有没有看咒术都听过吧？
0: 一定啊，什么他跟咒术也没有关系啊？
1: 对，没关系。但就是他们在咒术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很红了。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首《百日》让他们登上第70回 NHK 红白歌合战，他们好像是出道第二年就登上红白了，然后那时候还像有一点小炎上。
0: 嗯，
1: 他们认为说啊，这乐团太年轻了，有办法 hold 住红白这种大场合吗？
0: 太年轻了。
1: 对啊，可是他们其实是有基本乐团底子。
0: 嗯，但是出庭的时候，嗯，出庭那时候也是不是也是第二年就上了，那也没有人说他怎样啊？
1: 因为这个乐团开了这个先例了。
0: 哦，是有哦，所以是有过这样的先例，所以才会没有人去讲他。
1: 没错。
0: 哦，
1: 好，如果你知道这些歌但却不知道这个乐团的话，真的超级可惜。让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节目介绍的就是日本音乐圈直线爆冲的天才乐团王牛
0: KingGun。
1: 好，那再让我们播完我们的 KingGun 串烧之后，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这一趴聊歌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欸小溪，你觉得要了解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了解？
2: 了解一个人吗？
0: 没错，
2: 我觉得一开始先看到外貌吧。
0: 先从五官吗？
2: 对吧？你一开始遇到一个人是先看到先从外貌开始看啊。
0: 没错，然后再慢慢了解他的内核。
2: 对，
0: 好，那我觉得了解一个乐团就简单多了。因为我觉得只要听他的歌，你就已经有三五成的把握了。那你觉得 Kingun 的曲风基调，它其实就是由吉他手兼主唱的苍天大西所定调的。
2: 哦，好像很多人喜欢苍天大西。
0: 对啊，连米津都很喜欢苍天大西耶。因为我上次在介绍米津的时候，我们就说米津甚至让他在他的 MV 中客串那个帅哥，肌肉帅哥，那个就是长田大西。好，我旁边那是长田小西。
2: OK， 好。
0: 好，长田大西的家庭呢，就是会弹爵士的父亲，加上音乐老师的母亲，为他的童年打下了优良的音乐基础。然后后来就是就读东大的哥哥长田俊太郎，这次透过学习小提琴来增长他的音乐天分。不过那时候苍天俊太郎认为说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拥有绝对音感，然后甚至是对音乐的热情，所以他才选择不是跟弟弟一样就读东京艺术大学，而是就读东大。对，东大比东京艺术大学。
2: 我以为东京艺术大学简称东大。
0: 没有，是东京大学。
2: OK，
0: 就是最高学府。
2: 他很厉害耶。
0: 对啊，所以他们一家每个人都不简单。
2: 而且东大好像比就是台湾的台大还要再更难考进去。
0: 对啊，如果以大学排名的话，东大是在我们台大之上的。
2: 很厉害。
0: 然后因为得益于音乐环境嘛，所以我们的苍天大西很早就学会了大提琴、木琴、钢琴等古典音乐项目。然后在国中的时候也有开始接触乐团活动，只是没有那么出名就是了。
2: 来想象他现在的这种摇滚风格啊，以前一开始是从就是古典乐开始学习的。
0: 对啊，很难想象哈。然后在十八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前往东京发展，然后在就读东京艺术大学期间，他跟祖母一起生活了7年呢，超级久。然后期间他常在自己的社区中演奏自己的音乐给街坊邻居听，然后祖母跟好朋友也会一起在家里面排练。然后而且他祖母超酷哦，正常来说我们练音乐不是会把自己的门窗那些关起来怕吵到人吗？他祖母会把门窗都打开耶。
2: 哦，就是怎样让大家听啊，可能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被隔壁邻居
0: 直接
2: 敲门。
0: 直接被敲门吗？没有啦，那时候祖母的意思是说他对这个孙子感到自豪。所以他想要让所有人都听到他孙子正在排练，这就是我孙子的音乐。
2: 那很好耶，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人家长部分都是很反对的。
0: 对啊，像是我们的 Lisa 自己带着20万就跑出家门了。超级傻，
2: 超级厉害。
0: 然后在上了一年的大学生涯之后，他选择跟其他天才一样的道路，就是休学。
2: 又是休学，
0: 赌一把。他就是把自己的休学时光赌在乐团活动上面。然后在一年后以 Mrs. Fancy 的身份开始活动，然后后来才改成 Sir Fancy。
2: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说 Mrs. Fancy 吗？就是 Mrs. 是小姐的意思。
2: 小姐，我知道。
0: 然后 Fancy 是达文西。所以他希望就是自己跟达文西一样。
2: 是一个团名吗？还是他本个人的？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同期的鼓手，他们是以两人乐团的方式去进行活动。然后改到 Sir Vinci 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招募大量的临时团员。
2: 又是临时团员，
0: 就跟 Sakanashion 一样。他们就由临时团员慢慢去拼凑的。然后会改成 Sir 是想要致敬伟大的已故吉他手，就是史蒂维雷沃恩。因为刚刚讲过嘛，他会像 Jimmy Hendrix 一样使用吉他 solo。然后我们的史蒂维雷吉沃恩，他也擅长用吉他去进行即兴演出。那时候的音乐风格则是用 alternative rock 加上古典爵士乐为基础，因为成员异动，然后所以我们的苍天大西开始寻找新的团员了。就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用我们的临时成员嘛，
2: 真的，
0: 所以就是要开始找一些固定的。然后在过程中找到了键盘手兼主唱的学弟井口里，以及出生于德岛与米津还有优里同家乡的鼓手世喜游。又是得到。
2: 就是得到。
0: 又是得到。 每次有音乐人出生，我都会先看一下他是哪里来的。
2: 德岛的特产吗？
0: 对，德岛特产这首音乐人。
2: 特产音乐人。
0: 然后之后还有贝斯手新井和辉，然后并在2015以 Servinci 的身份发表第一张专辑《Me and More Softly》，以主流市场并不看好他的作品、欸、
2: 嗯，
0: 其实那时候的作品完整度很高，对，那完整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混音啊、节奏那些、嗯、都是非常成熟
2: 的，跟现在的歌听起来是一样吗？其实我没有听过他一开始的专辑。
0: 他们的歌其实早期就已经有 Kingun 的风格了，
2: 嗯，
0: 就 Kingun 其实是承袭他们的风格所演变过来的，所以那时候市场不看好，我觉得很没有前瞻性，
2: 嗯，
0: 因为 Kingun 现在还是用那种风格在演奏、啊、
2: 就还是用一样的风格，
0: 对啊，但是现在市场反而却开始吹捧 Kingun 说哇这个风格真是赞超级棒那种感觉、可是那时候我们的乐团那个时候的市场就认为说，在音乐中混入摇滚、爵士、电子乐以及古典的风格并没有所谓的商业价值，这没有办法赚钱、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说
2: 公司会觉得说就是、这东西没办法赚钱，
0: 就是他会认为说这东西太杂了，杂到没有人要听、艺术价值超高，
2: 太乱了，
0: 对，太乱了。他们则是持续不懈地将上述风格混合成 Tokyo New Mixture Style 的 demo 寄给唱片公司，然后但是通通石沉大海、就是没有人
2: 要回答，他们都不喜欢就是这样的风格，
0: 对对对，他们觉得太乱。然后鼓手世喜游跟键盘手金口里都表示，苍天大西对于音乐的执着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就是这东西已经有95分的完整度了，
2: 嗯，
0: 但是他认为说
2: 要100分这样，
0: 对，这东西不够好，甚至要突破到110分、哦、120分这种，
2: 嗯，
0: 就是这上限为什么在这里，明明就可以继续往上走。然后团员则被这种热情所感染，陪着苍天大西继续创造理想中的音乐。你会觉得很累吗？
2: 你说什么部分？
0: 就是如果一个人觉得95分啊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突破，你会觉得累吗？
2: 我觉得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他们的处境来说的话嘛、他们都没办法就是获得一些唱片公司的青睐这样子，
0: 对啊，
2: 那我认为说一定要有所突破，那如果我们跟着这个团员一起去突破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就算没有更好的成绩，但也有一定的进步这样，
0: 对啊，
2: 就说不定可以就是至少得到一个唱片公司的青睐，
0: 没错。所以你觉得你也是会持续继续走下去？
2: 嗯，会，肯定会走下去的。
0: 哦，我以为你会直接变成非主流乐团，就是反正也没有人要我，我就继续创作我自己的东西。
2: 没有啊，就入了这个局，就在一起就要一起打拼。对
0: ，OK。那在2017的时候，苍天大西认为 Servinci 是以自身为中心创造的乐团名称，因为现在的临时成员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嘛。
2: 嗯，
0: 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只宝可梦，
2: 三只宝可梦。
0: 对，
2: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认为说，这个乐团需要有个大家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提议把 Servinci 改成 Kingun， 滚的意思是非洲牛羚 ，Kingun 则是希望用音乐去聚集众人，然后前面有那个 King， 就是他们是领头牛。他们走在最前面，
2: 嗯、牛王、王牛，
0: 对对对对对，王牛、牛王，反正就是最前面那一只、然后慢慢去带领众人，像草原的牛群一样。然后并在改名的同年发行了一张专辑《Tokyo Resonance》。然后时间到了2019 ，Kingun 为日剧《Innocence》冤罪律师的主题曲，跟米津的《Lemon》一样，他的歌词作曲全部都是量身定做
2: 哦。
0: 然后这件事情让他们完全出圈呢、欸。然后之后除了演出的邀约不断之外，同时也刷新了日本所有歌曲的排行榜。然后之后这件事情还很过分，因为它导致了第二张专辑 Simpa 的初回限定盘超级溢价。就是那时候原本
2: 就大家会抢首购、
0: 啊、
2: 然后出来就是黄牛出来卖，
0: 对对对对对，
2: 已经不是王牛变黄牛了。
0: 那是超级黄牛、欸、
2: 超级黄牛，
0: 他们粉丝是黄牛。因为现在一张初回限定盘要120,000日币，
2: 你说已经到现在的涨的幅度，
0: 对对对对对，涨的幅度是120,000日币，
2: 好夸张啊，
0: 而且只会往上涨不会再往下跌了，
2: 肯定是啊，除非有人就是很好心可能就是原价出售这样。
0: 不会啦，
2: 真的吗？
0: 是我不会炒。
2: 但是你就算是最高的价格，你真的卖得出去吗？
0: 有啊，还是有人会买、啊、
2: 真的会有人买吗？
0: 有啊，120,000日币是那时候的天价，但是现在放到现在可能是地板价。
2: 真的？
0: 对，那时候天花板可能是地板，他们跟公寓一样。
2: 所以现在又有更高的价格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2: 好夸张哦！
0: 我现在取的是最低价格。嗯。然后在出道到登上红白时间其实不到两年，然后井口里曾在卡斯邦的专访中说过，他认为 Kingen 是一支就算有1000颗球向他们飞过来也能通通打成全雷打的乐团。
2: 嗯，
0: 我觉得这段豪言壮语非常的没错，真的有
2: 他很有自信。
0: 对啊，
2: 但他们确实也有这个实力，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认为说 Kingen也算是昙花一现乐团，我可能认为说他们唱完咒术唱完白日那就会消失了。
2: 嗯，
0: 但是其实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一条路上走了非常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人格魅力，就是他们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
2: 嗯，
0: 他们不是有收益吗？然后那时候台湾好像地震还是台风，就是有天灾，他们把所有的收入捐给台湾进行赈灾。
2: 真的假的？
0: 对，这件事情超级圈粉，这一趴也希望说他们能在之后的时间内一直打出全雷打，为我们拓宽音乐路上面的视野。嗯，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音乐真的是非常具有颠覆性，我超爱，我真的是爱到不行的。
2: 嗯，那你有考虑一下演唱会吗？
0: 演唱会吗？
2: 然后你知道他的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吗？
0: 他演唱会在什么时候？
2: 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
0: ，OK，
2: 他在六月初。
0: 六月初哦。
2: 对，那现在应该已经，但现在应该已经买不到了，
0: 买不到票
2: 了。那在你受证那一天，
0: 在我受证那一天吗？
2: 六月六号、六月七号，
0: 可以请大传系把 Kingen 邀过来吗？
2: 哦，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我们期待一下吗？
2: 那其实很爽哎、欸。
0: 太爽了啦、
2: 嗯、我可以负责架器材什么的
0: 哦，你可以帮他推飞的。
2: 对，他可能什么有人去灯控啊什么之类的。
0: 没有没有没有，飞的要我来推，你去下面受证、
2: 哦、我吗？我是主持人啊。
0: 哦，你是主持人啊。
2: 对对对、
0: 哦、那给我推啊，给我推给我推
2: OK OK，
0: 此生唯一一次可以帮 Kingen 推飞的、欸、
2: 哇，好想要、哦、
0: 对啊，那之后就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3: 珍珠美人鱼，让我们来一决胜负吧！
4: 放马过来，看我的绝招——粉色珍珠音调。
5: 这清脆动人、娓娓动听，犹如黄莺出谷的动人 voice。
4: 淡江之声 FM 88.7，每天带给你好听的音乐，24小时不间断放送好声音给你听。FM 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喔、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6: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那在这个单元就要带各位听众从音乐方面更加的了解我们的 King Gun 哦。那这一趴我们想要介绍的歌曲是 Specials。
1: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就是 You are my special。我还不能念太快、欸，
1: 对，念太快会被人唱出来。
0: 对，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唱出来，就是你在念这一句的时候，
1: 会忍不住，
0: 我会有点忍不住，
1: 真的会忍不住。
0: 好，它是第七章的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件篇》去，它是日本摇滚天团 King Gun 的第七章实体单曲，为电视动画。咒术回战涩谷事变篇作为片头曲，然后于2023年9月6号由 Arola Japan 所发行。那这首歌的词曲皆由长田大希所负责，也在同年的9月 Oricon 单曲下载排行榜作为周榜冠军。
1: 冠军，
0: 冠军。然后其实会说九月，是因为他刚发售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了
1: 哦，
0: 出发即得奖，哎，
1: 太厉害了，
0: 真的。然后之后也在Asia Tour 中他也有唱过这首歌，然后魔性且洗脑歌词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You are my special，
1: You are my special，
0: 没错，则是会让很多人忍不住跟着唱，
1: 真的，因为他片头好像就是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歌曲进来，就一开始就先讲这句话，然后就直接开始进一个那个很王炸的那个
0: 音乐。
1: 对，
0: 而且他是用 Acapella， 我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用 Acapella。
1: 哦，是 Acapella 吗？哪一段？
0: 就是第一句 You are my special。
1: 哦，你说那一段的配乐是阿卡贝拉吗？
0: 对，他们就是用人声。

0: 但是你可以听到超过150种
1: 特效
0: 不同的东西在发生，然后去叠合成一小段的音乐。
1: 哦，
0: 就例如说可能我唱歌这边一段，然后我低音的唱歌这又是一段，我高音的唱歌是一段，总共这样加起来150段，你受得了吗？
1: 同一段是30秒内这样。
0: 对啊，
1: 嗯，
0: 我会剪到疯掉。
1: 难怪他会这样啊。
0: 难怪他会去抱怨他。好，那在抱怨完之后，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藉由 KingGun 的歌声来感受这首 Special 所带来的魅力吧。

0: 耶、yeah, ！欢迎在歌曲之后回来我们的这一 part 听音乐。那我们想要解析比较有趣的歌词。
1: 嗯，
0: 好，我们的第一句呢，就是让我们在临终之际跳起舞来吧，在东京前线这性质之都。还有，让我们在临终之际死命挣扎，也让我们看看你那没礼貌的一面。因为长田大西曾表示说，我们相信自己创。

0: 作了一首跟咒灵有关大闹相称的歌曲、哦、就是整个百鬼夜行。
1: 百鬼夜行，
0: 没错。然后而且我也认为是这是为反派量身定做的歌曲，充满狂气跟大闹一场的决心。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对没有听过《咒术回战》这部作品，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咒灵是什么，根本不懂这样。
0: 对啊，因为我觉得 Special 算是为涩谷篇量身定做的歌曲。
1: 嗯，
0: 然后之后可能大家在看歌词的时候，会觉得某些歌词很奇怪，就是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
1: 比如说，
0: 有一句歌词叫做 "I love you, baby" 跟 "Get lost in me"。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在 YouTube Music。或是其他的一些歌词平台去看的话，他的歌词都会长得很奇怪、
1: 哦、然后有些字被换掉，奇怪会换掉、哦、
0: 对，字被换掉了、嗯、然后甚至连歌名 Specials 都是合成字，就是 Special 加一个 Z、
1: 哦、
0: 这词其实根本不存在、
1: 嗯、对，不存在的。
0: 因为咒术回战里面的反派咒灵嘛，他不会说人话。
1: 嗯，
0: 然后相信有去看漫画的听众，你会发现说当咒灵在讲话的时候，他字都是歪七扭八的。
1: 哦，
0: 就是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特别的设定，我只看动画，所以我不知道。
0: 在动画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思，就是人类也听不懂咒灵在说什么。
1: 嗯，
0: 但是咒灵能发出一点声音，他们的声音是人类的声音去反过来录的。
1: 哦，有这个设定，
0: 就是例如说你好吗，就会变成妈、嗯，
1: 应该也不是吧？就是他不是完全的反过来，他是倒放。
0: 哦，对，
1: 因为倒放的话比较听不出，就是不是什么你好吗，妈好你这样，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喵喵
0: 喵，对对对，就奇怪的音节所组成的然后之后就显示说他们语言跟我们的完全不同，然后之后所以用这样的异体字去表达我们跟他其实是相去甚远的产物，然后也表示说这首歌真的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1: 嗯，
0: Special 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 King Gun 标志性的 Tokyo New Mixture Type，然后这种体现以 trap music 就陷阱音乐结合我们的 dark metal 黑暗金属风格为主，主打就是一种不和谐音跟百鬼夜行。
1: 我不会觉得不和谐啊，
0: 你不会觉得不和谐
1: 很好听啊。嗯，
0: 因为所谓不和谐音就是你会听到歌曲中吐噜噜噜，就是它会有
1: 吐噜噜噜是什么，
0: 就是那一段前面会有一段小高音，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一段就是你其实加到其他歌里面都是很不和谐，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刚刚好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你把任何一段拆解开来，你其实都没有办法单独拿出去放。
1: 嗯，
0: 所以这首歌他们自成一格，然后结合咒术的故事来看，风格很符合 Prime Tron 就是我们导演荒居城的想法，混乱、蠢动、疯狂，涩谷事变的波涛汹涌、哦，与群像剧的狂乱彻底融合住了 Special 这个艺术品当中。
1: 嗯，然后看这首歌的那个，我是看那个片头 OP 嘛、
0: 嗯、
1: 他们不是就一群人这样走出来，然后配那个歌很有那种使命感、
0: 啊、
1: 宿命感的感觉，
0: 对啊对啊，
1: 要对抗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0: 好，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歌曲 OP 的一些小细节。
1: 嗯，
0: 就是他们一开始登场的时候不是手会拿一串白白的东西吗？
1: 嗯，
0: 然后之后旁边还有白色旗子，那其实是拿来祭奠死者用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把死者的葬礼当作是一场庆典在庆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巧思你有注意到，我觉得很棒。
1: 嗯，
0: 而且他们又全部都是身穿黑色的，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服装。
1: 嗯，就是那种可能葬礼
0: 丧服，
1: 丧服，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巧思跟小细观察都很棒。
1: Yeah。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是源自于2021年12月24号率先在数位平台上架，其后在同年的29号作为电影主题曲的《你梦》。
1: 你梦，
0: 没错、嗯。然后它是以双 A 形式作为乐团第四张实体单曲，由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日本 Arola 所发行。在串流方面，《你梦》曾在发行的首周空降 Billboard Japan。串流排行榜的第45名，
1: 我们怎么感觉很后面？那时候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歌曲吗？
0: 为什么会在45名
1: 吗？对啊，感觉45名已经蛮后面的。
0: 没错，但是其实人家在后面才发现他的好，他有点像倒吃甘蔗
1: 哦，
0: 就吃到后面越吃越甜，哇，超甜！
1: 嗯、
0: 因为他在后面则连续2周都获得该榜单的冠军，
1: 可能电影刚上映，大家没有急着去看，这样
0: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目光是集中在另外一首比较嗨的叫《意图》，因为他们有点像是双生的概念，就是有意图然后有逆梦，然后没有逆梦就没有意图
1: 哦。
0: 然后这首歌连续两周与意图分别在不同时期他们占据了排行榜的一二名，
1: 太强了吧。
0: 对，他们两个
1: 一二名都是这两首歌。
0: 对，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再告诉大家这首歌在说什么吧。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Kingdom 的
1: 逆梦，
0: 哇，真的有一种梦睡过去，然后又醒过来的感觉耶、yeah. 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这首歌的歌词在说什么吧。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那时候我以为春天总是理所当然的到来，成就闪耀的梦境，无论最后梦境成真还是与现实相悖。我觉得这一点就很符合我们逆梦特质。我们先来讲一下日本文化中的逆梦是什么意思好了。
2: 好，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逆梦什么意思、好，其实有分正梦跟逆梦
2: 哦。
0: 然后在日本文化的日常用语中，常常形容梦境与现实的关联性，这两种相对概念。所以正梦跟逆梦是相对的，正梦是梦与现实一致，逆梦则相反。然后逆梦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例如说梦见亲人离世，然后是在噩梦醒过来，就例如说你可能出车祸、然后亲人意外走，你就然后醒过来。
2: 我一直以为就是梦境，我没有探讨说很多事情就是梦境跟你现实都是相反的、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讲啦。
0: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说逆梦会居多。刚不是讲到如果不小心出车祸然后意外走了吗？那就代表说你现实中的亲人会健康长寿。
2: 对啊对啊，
0: 意思是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正梦跟逆梦，大家都可以用开放的心态。
2: 没有，如果是好的事情、好，这是正梦，这是正梦。
0: 对对 对,
2: 對。不好的事情，哦，我一定是
0: 逆梦。逆梦，
2: 他们会这样吗？日本会这样吗？
0: 会啊会啊会啊。就例如说你考试，耶、我中了，跟范军中举一样，我中了、然后你可能就会解读说啊，这是正梦。因为说我在梦里都可以达成的，我在现实中一定也可以达成。这就是所谓正逆梦的差距。好。然后如果观众没有看过咒灵的话，这首歌是专门否咒灵写的，
2: 咒术回战灵。
0: 对，咒术回战，
2: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咒灵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它的全称是咒术回战第零篇。
2: 就是算是前传的部分。
0: 对，大前传。然后我觉得没有看过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带入这种自己逝去的事物。
2: 可能是什么亲人啊，或者是什么某个
0: 东西
2: 不见。对，
0: 然后我觉得刚刚提到那三句歌词就很好点出了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在平凡之中也要珍惜这一份日常。如果觉得悲伤，就用这首歌还有今天的梦好
2: 好
0: 的去治
2: 愈
0: 自
2: 己。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美，就是我昨天在写稿的时候，因为我习惯会是边听边写才会有那个 feel、然后之后写到哭。对，然后之后我女朋友就走过来，你在哭什么？我听到哭。就是好难过、就突然听这首歌听到好难过。因为这首歌的前奏它是以小提琴起头、然后这首歌的小提琴指导其实是他哥哥哦。
2: 哦，
0: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了嘛，他哥哥会拉小提琴，伏笔回收。所以他也有邀他哥哥一起来演出。然后带着听众潜入甜美又虚幻的梦境，结尾同样以小提琴做结尾，像是摇篮曲结束一般，从梦境苏醒回到了现实。
2: 好喜欢这个
0: 解读吗？
2: 解读。
0: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想说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就是要多了就会变成毒。那爱多了会不会反而变成一种诅咒呢？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2: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很多那种痴情的爱嘛？
0: 对啊，
2: 就是太
0: 太
2: 那个，
0: 太爱了，
2: 太多了，
0: 太多
2: 了，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0: 反而会变成一种执念，没有办法好好的放下。
2: 什么事情做太多了，都会是
0: 反效果，
2: 对，都会有反效果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其实某种层面上是在鼓励人们能够好好的去放下，接受这场逆梦吗？你觉得如果你在梦境中是甜美的、沉醉的、美好的，但是你醒来发现眼前是一片荒原，你会有怎么样感觉？你会接受吗？还是你会想要继续逃回你的梦？
2: 我觉得就是生活吧，
0: 生活
2: 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你可能可以在睡梦中，或者是睡觉就很舒服嘛，就是在睡梦中能够过得快快乐乐，但是现实你还是得过啊，你还是得、我们还是得上学啊，我们还是出去社会以后还是得找工作，还是得上班赚钱。这就是生活。那我觉得这没有不好，
0: 这没有不好。
2: 就只是好，我梦可以梦里面开心，那起来也可以，也不一定说现实生活都是不好的，
0: 很糟糕的，
2: 对，都是很糟糕的。你也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有一些乐趣所在，所以大家就要 在生活中找到乐趣，嗯，那在梦境中呢也可以好好的把握就是梦境的当下这样。
0: 哦，所以有点活在当下跟勇敢面对未来的感觉。
2: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嘛，咒术回战零它其实是在讲说面对自己的伤痛，面对自己过去，然后解开诅咒的故事。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动画，然后之后再一起慢慢品味这一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
2: 感觉，
0: 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哦。
2: 嗯，
0: 所以我才会听到哭，因为
2: 懂你的感受。
0: 我昨天写稿写了六个小时，
2: 这么久吗？
0: 因为我有
2: 你要
0: 两小时在看那个电影
2: 哦，还有看回去看再看一遍电影，
0: 对，我还有再回去看一遍，然后真的感觉，
2: 所以等于是直接亲身再感受一遍，
0: 没错。
2: 嗯。
0: 好，刚刚哭完了。那我们哭完之后再进一段小小的广告，
2: 让大家沉浸一下。
0: 对，让大家冷静一点。
2: 嗯，
0: 那广告之后继续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3: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4: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5: 打 game 才是王道，
4: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3: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4: 什么？
6: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吵吵闹闹喧哗着，很喜欢被你淡淡记着，告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天哪，依依不舍。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Kingun 收录于专辑 Ceremony 的第五张单曲《白日哈克吉子》，由日本 Arola 于2020年1月15日发行的。好，先来看一下《白日》的原型。这首歌其实是有原型的哦，它是取自于谚语“哈克吉子 no geni sareru”， 意思是真相大白。今天最后一首歌《白日》是取自于2019日剧《Innocence》冤罪律师的主题曲，曲风轻快，但是有着孤独以及哀伤的情感。而且歌词里面阐述着是因为冤罪入狱而后出狱的冤罪人，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感到堪忧。然后之后主角则在内心里面呐喊，虽然回归自由觉得开心，但因为失去了青春过往，已经无法回到入狱前那般了。出狱的第二人生真的可以重来吗？会顺利吗？带着这样子的疑惑，被释放的自由是灰色且迷茫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再来告诉大家这首歌词的含义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 Kingen 的白日，真的有一种大型出狱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前面其实听得出来曲风是算轻快，但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到后面反而越来越
1: 悲伤的感觉。他感觉前面有点哭腔哭腔的在唱，一开始
0: 没错，哇，听得很清楚哎。
1: 嗯，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一首歌歌词的含义吧。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歌词是向纯白无垢的一切说再见，漫天纷飞的白雪啊，请包容我的全部吧，至少今天也好，将全部隐藏起来吧。这边描述的是冤狱后心境的转折，即使是冤狱，但这一份记录就是人生的污点。
1: 嗯，
0: 漫天的白雪除了代表未来寸步难行之外，之后的人生似乎也只剩下冬天了。
1: 哇，
0: 虽然很沉重对不对？
1: 嗯，
0: 但这一段歌词其实出现了两次哦。
1: 两次，
0: 对，在第二次则是就算有着重新开始的想法，但现实却是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正被绵绵不绝的道路正在被过去死缠着不放。
1: 嗯，
0: 因为就算没做过，你心里还是会有疙瘩，还是会有阴影吧。
1: 嗯，对，就被抓进去，然后
0: 对啊，
1: 不知道怎么办。
0: 没错，不过歌词还是有还他一个公道，如果那个时候还能相遇的话，还能呼喊你的名字吗？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吹拂着春风的吧，蜕变一个全新的自己，从头开始再一次的人生。
1: 哦，
0: 因为春风会吹散严冬嘛。
1: 嗯，
0: 然后也代表着全新的开始。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会记得我名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开始，并且重新相遇？
1: 这是什么概念？他是问谁？
0: 就是因为他是被冤狱，他被抓进去嘛。
1: 嗯，
0: 因为如果再次遇到诬告他的那个人，我们是否还可以再重新开始，重新相遇？
1: 嗯，
0: 你有办法放下吗？如果是你的话，
1: 我觉得有人诬告我，
0: 对啊，
1: 跟他这辈子应该八竿子打不着了，
0: 因为跟他死磕到底。
1: 对，跟他死磕到底。
0: 哇，所以其实那双方对过往会有释怀，其实这是一个很豁达的心态耶。
1: 嗯，
0: 然后在歌曲中，金口里负责透明、清亮，一些有点脆弱感的高音旋律，就是我们一开始听到那一段独白，就是金口里负责唱的。然后长田大希则是在主歌切入，它是以低沉慵懒、带有颗粒感以及饶舌的低音演奏。而且如果大家看过《白日乐谱》，就会发现说它使用大量复杂的 jazz code， 就是我们的爵士和弦，然后还有 tension 延伸音以及过渡和弦 passing chord， 就是讲起来很复杂。
1: 对。
0: 然后之后你看起来也很复杂，播起来也很复杂，演奏也很复杂，但听起来真的超级干净的。
1: 嗯嗯嗯。
0: 就有点像是他们把所有很复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是处理得很好，变成一种大道至简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超级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而且这首歌除了商业上超级成功之外，也有深刻的意义内涵。也许你受委屈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想要淡去但却无法说出口的事情，有吗？
1: 嗯，
0: 受委屈，
1: 受委屈其实还好啦。
0: 还好吗？
1: 你有吗？
0: 我有啊。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非常有感而发写的，就是哦，我真的好委屈，好委屈。然后听听看这首歌的含义，然后
1: 被别人冤枉吗？
0: 对，有一点被冤枉了，被发脾气。
1: 嗯，
0: 那这首歌会慢慢的帮我把心中那个结解开，然后之后一起用轻快的旋律去慢慢消化内心的难过。
1: 嗯，好有寓意，嗯，
0: 真的好有寓意哦。这也是我很喜欢 Kingen 的一个点。就是他无论是那种很炸很炸的快歌，或者是那种很慢很慢的歌，他其实都能驾驭。
1: 而且他厉害，
0: 而且他驾驭的点不只是说他只是单纯的把东西喂给你，然后歌词没什么意义。
1: 嗯，
0: 然后他每一首歌都是有他的道理跟意义在。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跟优里一样用歌去写故事的非常重要一个元素。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不知道大家对 Kingen 有没有更了解，甚至喜欢上 Kingen 了呢？
1: 有，我其实之前都没有听过他们，没有去看过他们的歌词，这样。
0: 哦，你不会去注意他的歌词？
1: 对啊，今天透过节目我了解了。
0: 哦，所以你会 You Are My Special 跟 IZO？
1: 对对，但大概知道他们的歌词就是在讲什么
0: 啊，
1: 然后觉得哦，好有寓意在。
0: 哦，好，那我们今天是 Kingen， 不是 Kingen。不要念错
1: King Gun
0: 不是 King Gun 是 King Good。
1: OK， 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
1: 拜拜。我好想好想你，我无法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7: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8: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生长。
9: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1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择。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量身定做，
1: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我是汉娜。大家有没有想过，上了大学离开家之后，第一次真正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可能是半夜肚子饿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准备晚餐，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洗衣服倒垃圾都要自己来。
0: 对啊，但也因为住宿的生活，我们也开始学会独立，还有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生活。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住宿。那么欢迎呢，就是住宿代表珍珍。
2: 欢迎珍珍。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珍珍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宿的生活，到底会发生哪些新奇的事情呢？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深入话题。今天我们要和珍珍聊的主题是住宿。
3: 其实大学住宿生活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里面吧。
2: 就是不管是宿舍还是合租，因为大学是比较多大家会离开自己原本家乡的地方，
3: 没错。
2: 然后都会遇到很多原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3: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请珍珍来分享她的经验，和大家讨论住宿的日常啦。
2: 好，
3: 那我们首先先从最一开始聊起。好，就是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各自的大学的住宿情况。像我自己是住在家里面，每天是通勤的。
2: 通勤好累哦。
3: 通勤好累，对，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比较久，因为淡水真的太远了，所以我每天通勤就是一个小时半。
2: 汉娜是住在三重，
3: 对，
4: 来回
3: 来
4: 天。
3: 来就是一个小时半，那来回就是三个小时，
4: 每天花三个小时通勤，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三年了吗？
3: 三年了，三年了，今年第三年，明年第四年，
2: 没错，
4: 毅力啊！
3: 这个就是个习惯，就是当你习惯这件事情之后，那个一个小时半很快就会过去，时间很快就会流失掉，所以也还好了。
2: 其实我后来可以稍微理解，因为我暑假的时候有去实习，然后那个实习的地方是在蓝线。那我也是每天早上，因为那边是九点打卡的，所以我在这边我都要是搭七点的首发的公车
3: 啊，好早。
2: 然后一开始很不习惯，到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很习惯通勤。到后面就会觉得这个一个半小时其实也还好啦，就是稍微
4: 比想象中更快，
3: 就是打可以划划手机干嘛休息一下，时间就过去了。
2: 对，那我自己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到淡水读书嘛，所以我一开始我是住宿舍。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学校宿舍的安排，就是最一开始大一进来的时候都是你会跟班上的住在一起。
3: 对
2: 对，那如果刚好住在一起的，就是或是要住宿舍的有班上你的好朋友，就有可能会一起约着下一次要一起填同一个宿舍。对，所以我就这样子住宿舍住了三年。
3: 那第四年呢？
2: 我就是大四的时候我就搬到外面，跟原本一起住宿舍那些朋友一起租了家庭室。
3: 是你们想自己想搬出去，还是因为宿舍没抽到这种原因？
2: 就是宿舍，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有抽到
3: 啊，就是有人没抽到，所以你们就约好想说，那我们就干脆一起不住宿舍，搬出来住。
2: 对对对，而且好像就是家庭室这样算下来，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点。
4: 对，
3: 那珍珍呢？
4: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现在大学读第四年，然后我自己经验是住过一年宿舍，然后在外面住过一年家庭室，然后后面两年是自己住。
3: 你每一种都有体验到，这样
2: 难怪是住宿代表，看来分享这个主题
3: 他经验最丰富，这样
2: 可以分析的很透彻。
4: 对，
3: 那我们接着就想先问一下，就是那你对你们来说第一次离开家里面住外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4: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不习惯住外面的。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大家族，所以我们大家族从小就是家里就是那种七八个人一起住的那种感觉。
2: 那很多人欸，其实
4: 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十几个人，
2: 算是有三代同堂吗？
4: 有对，所以我从小其实居住的环境都算是人很多很热闹的情况。
3: 对，一回家一定家里面都会有家人在，很安静，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对话干嘛的。
4: 对，那有一个，因为我从小就是从我真的从我出生到我真的上大学之前，我都是跟我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住在同一个房间的。
3: 所以上大学就必须要独立了，就没有姐姐一起睡了。
4: 对，所以我上大学就是自己离开家，然后真的开始自己要睡一张床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的。
3: 你们之前是睡双人床那种吗？
4: 对，
3: 我旁边就没有人了。
4: 高中大学都是睡双人
2: 床，真的很亲密耶。
4: 对，
3: 突然间那个双人床的旁边就空掉
2: 感，落差感一定超大的。
4: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住外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真的要开始自己习惯一个床一个枕头。
3: 好难过，
4: 一个棉被的感觉。
2: 那第一个晚上有哭哭吗？
4: 我落泪。其实前一个礼拜我都在 稍微落泪，
3: 会难过一下，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感受就还是会浮现出来。
4: 嗯，因为我平常习惯就是躺上床，我跟我姐姐一定会有那种聊天的过程。
3: 啊，对，睡前下会聊下天，今天发生什么事。
4: 对，而且我们手机滑一滑会给对方看说，这个好有趣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从小养成的习惯。
3: 啊，对，睡前有人对话，突然间上大学旁边就没有人可以分享。
4: 对，
2: 滑手机还好好笑，也不能笑出来，因为住宿舍都要安静。
4: 对，就很多生活的习惯你都要强迫自己去改变。嗯，就是那种不适感，就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感觉。
2: 可是我以为就是因为像我其实家我自己是独生女，然后我是从小就是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睡，所以我还蛮习惯一个人睡的。
4: 嗯，
2: 所以其实到宿舍里面就是这样团体生活反而让我不习惯的是跟周遭的时间的磨合。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三代同堂，你家里就有很多人的话，还会不习惯宿舍这种集体生活的感觉吗？
4: 我觉得还是会，
2: 还是有。
4: 因为住家里的话，因为大家各自可能有自己的房间，
2: 嗯，
4: 我们有共同的区域，可是各自会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该睡觉的人就会去房间睡觉。但你如果要待在公共空间做事情的人也都可以，可是宿舍不一样，因为宿舍就是大家共用一个空间，书桌连着书桌，床连着床，
2: 嗯，
4: 所以这时候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会去顾虑自己的室友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最大的差别。
3: 那这样子来说，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好像还是不习惯，最不习惯的事情。
4: 我觉得最不习惯的是因为在家里嘛，毕竟就是从小相处到大的家人，你做很多事情会比较大辣辣一点，
3: 比较自在，他们会包容你。
4: 对，就是你可能东西放得比较大声，你也觉得没关系，反正他们也不会特别出来说，你不要那么大声啦什么的。
3: 没错，
4: 对，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的小习惯，跟我可能洗完澡，可能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要擦干，给人家一个舒适的环境。可是在家可能就想说比较随便一点，
3: 没错，就是垃圾乱丢，什么东西没放好就不会被骂。
4: 没错没错。
3: 然后可能住宿就要顾虑一下别人，因为毕竟是大家一起使用。
4: 可是我觉得比较不习惯的一件事是开始顾虑别人，可是我觉得也有让我学习到一个东西，是学会体贴别人，
3: 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对，
3: 就是大家互相需要，彼此也要，你心里希望别人对你的时候不要就是留下一个肮脏的环境或是你不喜欢的环境，所以自己也会必须学习，就是我也要营造一个别人也会喜欢的环境，这样。
4: 对，
3: 互相的关系。
4: 没错，
2: 而且甚至是要第一天就要列共识。你当初第一次到宿舍，就是你室友都是不认识的，你们是不是你们会有订什么宿舍的条约吗？
4: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4: 因为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从进宿舍被分配到室友都是非常非常好相处，而且也很和善的人。
3: 太好了。
4: 对，
3: 因为很之前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会要先把规则立好，不然很容易就是会吵架不和这样子。
4: 我有听过那种一进去就是开始拿出一张纸，每个人讲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习惯的那一种。
2: 因为我记得我当初住宿舍之前我超紧张，我就上网查很多，就是住宿舍第一天要说什么，我就有看到这个要列公约。
4: 对，
2: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当天进去，然后一个礼拜我的宿舍都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人。
4: 整个礼拜都没有人。
2: 对，就是我那一间就刚好只有我一个人。
3: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是我包下来了吗？
2: 对，然后其他书桌三张书桌都变成开始摆我的个人物品。然后直到就是后来有其他的，就是后来才住或是在原本宿舍待不习惯要转宿，然后转到我的房间来，然后我才慢慢的把我桌其他
3: 东西收回来，
4: 收
3: 回你自己的东西这样。
2: 然后我现在跟当时的室友在聊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哇，宿舍是晾衣场吗？
3: 你整间都包下来了。
2: 对，整间都包下来。
3: 所以你刚好一开始体验到的是反正是像自己睡一间的概念了。
2: 对，
3: 好酷哦。
2: 很酷，所以后来就也没想着要立公约。就是慢慢
3: 他们就是慢慢陆陆续续进来。
2: 对，陆陆续续进来，然后时间点进来都不一样。对，但是就确实我觉得宿舍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要更包容别人，因为别人可能或许在某方面也会包容我们自己，但我们不知道。 对，就是那种互相体谅的感觉。
3: 那接着想问真真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瞬间是让你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真的搬出来之后自己独立长大这种感觉？
4: 有，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住宿舍，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然后刚开始进去住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大家还有点就是大家有点陌生的感觉，所以不太敢说，你要不要开冷气
3: 啊？
4: 或者是说，那我们冷气要出资多少钱？那你要给我多少钱？这样
3: 不太敢谈到这种事情。
4: 最开始那种提钱啊，或者提要共同一起，
3: 害怕怎么样？
2: 感觉伤感情。
3: 没错。
4: 对，所以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房间就是没开冷气的状态。但是因为刚搬进去不是九月，
3: 很热，
4: 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然后 大家也都没有提到要开冷气，
3: 没有人敢提出这件事情，大家心里想而已。
4: 对，所以不约而同，大家没提这件事情，我也不敢提了。嗯，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好热好热，所以我就是拿我自己有带那种直立式的小电风扇，我就自己来架，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装装装。结果就在装的过程，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螺丝锁不紧，还是这个地方是这样架的吗？然后我就自己又上网开始
3: 研究一下。
4: 对，然后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像开始要去习惯这种我自己解决事情的生活的。
3: 以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在家里，爸爸妈妈就会先用好、组装好，甚至这种事情一定轮不到我做的感觉。然后突然搬出来，你就要自己学习，然后自己完成一项组装的作业。
4: 对。所以光最开始电风扇组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好帅哦！
3: 一个小小电风扇就有让自己有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4: 真的。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感受到，我开始独立，跟我第一次自己去买水果，
3: 买水果，
2: 水果因为都是家人爸爸妈妈会买
3: 挑好的。那个应该有些技巧在的事情，然后自己要学习要去做了。
4: 而且我又是跟那种阿公阿妈一起住，所以阿公阿妈一定会特别注意你有没有在吃水果。
3: 哦，对，
4: 我们家永远都是那种水果不可能会没有的状态。
3: 没错没错，我们家也是每天都有水果。
4: 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跟我阿公他也每天都是叮咛我说，你这礼拜要记得去买水果吃。
3: 哦，他们担心你离开家之后就没吃水果。
4: 没错，所以我第一次就真的就揪一揪我同学，然后我一起去水果摊挑水果的时候。我们还上网去查攻略，说
3: 什么
4: 苹果要怎么挑比较好吃，
3: 到底哪些水果技巧这样，
4: 芭乐哪一种比较软比较甜，
3: 开始做学习会做功课，观察一下水果了。
4: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很多生活的小习惯，我以前都只会接受家人给我准备好这些东西，开始我要开始学着去学习怎么挑选跟学习怎么组装的时候，我就发现
3: 长大了，
2: 对，
3: 有种长真的是长大了必须变成大人的感觉了。
2: 就是这种掌握生活技能。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小孩，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3: 没错，
2: 只有很多生活上面的技能，就他们可能很年轻，十七八岁就自己出来打拼，然后自己出来住，所以很多就像是我是大三才准备要租房，然后那时候租约什么很多都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谈，不知道什么样的租约才是那种对房客也有利，然后也保障房东的，然后又要用什么租补，然后又要了解说那边什么瓦斯是什么都要了解清楚，那一段时间就发现天哪，
3: 好困难，
2: 这是大人的世界。
4: 因为我自己出去住家庭室之后，我们家是偏老式的那种，然后老式的热水器，它不是那种吃电，它是吃瓦斯。
2: 对，我们家也是。
4: 你们也是吗？
2: 对
4: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要叫第一桶瓦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3: 不知道怎么叫。
4: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 Google 最近的一间瓦斯。
3: 你说上了大学之后，非常的会使用 Google 查询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知识。
4: 觉得一部分是学习到让我真的很会查询这件事情。
3: 以前想说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我需要问这个问题。
4: 没错，真的。
3: 以前想说这种问题问爸爸妈妈就好，发现这种问题就是大学生在问的。
4: 对。
3: 怎么会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呢？大学生需要啊。
4: 对，开始要去学会叫瓦斯。然后瓦斯没了，不是还要补，就是叫一桶新的来。
2: 对。
4: 然后接瓦斯管线啊，跟各种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租屋这个东西，签合约，
3: 对，
4: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2: 没有接触，
4: 我就很不知道合约到底我要怎么确认这个合约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在。
3: 对，
4: 所以就是我还最后还是求救了高级大人，
2: 真的，
3: 这时候还是问一下，
2: 我求救，
3: 对啊，问一下比较好啦，毕竟他们生活经验比较丰富，
2: 对，
3: 人家自己被骗了怎么办呢？
2: 因为我第一桶瓦斯我也是call我爸爸说啊要怎么叫，他说你看瓦斯桶上面有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就好了，这样。
4: 因为我们家是那时候翻新，就是他是那是老屋翻新，
2: 所以他其实
4: 没有
2: 瓦斯东西下来，
4: 对，
2: 哇，那真的很困难，
4: 要找新的瓦斯。
3: 爸爸想说就是打电话叫有什么困难这样子。
4: 从小看他叫也觉得没什么问题，结果到自己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确实是让自己独立成长的好机会啊。那这样子来说，刚刚我听到就是有住过宿舍跟合租在外面的这种经验不一样嘛，那到底最大差异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独立空间。
2: 对，我也觉得会想要搬出去住不住宿舍就是最在乎这一点。
4: 对，因为我当初大家，我相信很多大医生会想要住宿舍，一定是因为希望刚进去的时候可以多交一点朋友，
2: 对，赶快认识一下熟悉的，
4: 对，体验大学的宿舍生活，跟如果跟班上的同学住一起，可以更快的跟他们熟悉。
3: 哦，对啊，所以保底就有三个朋友这样子，
4: 对，所以当初我也是抱持了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去住宿舍。但其实我应该说，我一直都还蛮清楚自己是一个需要独立空间的人。所以其实在住宿舍的那一年里，我虽然说很喜欢这样子的集体生活，可是我也慢慢发现我好像也开始意识到我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空间，
3: 不习惯跟别人在一起，
2: 会受到影响。
4: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起玩的时间，我们可以吃饭一起吃，我们可以吃完饭一起在家里玩游戏，可是我觉得我睡觉前或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所以这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像家庭是这个选项不错，可以让我同时满足我想要跟朋友住一起，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生活之外，我也可以同时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3: 对，因为其实住四个人住一间真的算是就比较没有个人一个小时光的感觉，没有个 me time 的时间点。所以你后来变成大二是搬出去自己，是先合租？
2: 是先合租。
3: 那这个你的室友也是？
4: 我的室友都不是我原本宿舍的人，
2: 是后面认识的朋友。
4: 对，就是我平常在大学上课的时候的好朋友。然后，但是因为以前我本来就是蛮常会去别人的宿舍房间串门子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一群朋友，一群朋友都是自己一间一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到处会串门，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串门之外，我们有时候会偷偷睡在别人的房间里面，
2: 然后两个人睡一张床这样。
4: 我们以前三四个人睡过一张床，
2: 不可能塞得下，
3: 就是为了好玩这样子硬睡一下。
4: 对，就是以前真的是大一嘛，大家就喜欢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会硬挤在床上睡一晚上，然后早上起来说啊，好好玩的，好好玩的，明天在一起睡。
3: 听起来像什么小朋友的那种出去校外教学的那种的小时光的感觉，
4: 想会觉得好青春，
3: 确实好青春，大一的才会想做这种事情。
4: 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去别人房间住过，然后会其实自己会就想说，好像这个人的睡眠习惯跟我比较符合。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刚好也有这个小默契在。然后我们就是发现我们三个好像在睡眠跟生活习惯上比较适合，比较不会有说大家会发现说有人房间衣服可能会乱丢，衣服可能不晒不洗之类的。我们三个生活习惯就是刚好比较好，
3: 在一个频率上，
2: 对，比较符合吻合。
4: 然后我们心里都刚好有这个小默契，所以我们当初后面大家要各自找房子，有人说想要自己住，有人说想要居住宿舍的时候，我们三个就对导演说，还是我们去住家庭室。
3: 哦，好神奇的一个算是默契嘛，刚刚好冥冥中注定你们三个必须一起睡，
2: 而且你们刚好心中都认定彼此说觉得跟你们对方住很适合这样。
4: 对，
3: 这样很幸运的，因为我都很担心说如果找不到适合频率上同一起住的人会很麻烦。
4: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是想出社会所以去住的家庭室，只是因为就是租金可能比较便宜
3: 啊，
4: 对，但是我刚好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有前一年在宿舍的生活，我们可以去挑选可能我自己觉得生活习惯跟我比较相似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刚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3: 刚好可以先观察一下别人之后再一起出去住，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需要再去磨合的问题了。
2: 对，是朋友的话就是沟通上面也比较不会出现障碍。
4: 对，比较不会说我担心，这个宿舍好像如果今天觉得他哪里我觉得可以改善的话，我会不好说出口。
3: 对，
4: 朋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
2: 对，
3: 比较有比较会敢说出来有些问题在了，
2: 对，然后被提醒也不会觉得生气或什么，也就说理解，然后
3: 对对对，互相帮忙这样子，
4: 对，
3: 太好了。那在挑选住宿和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吗？在你们最一开始的时候，
4: 我们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住嘛，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因为我们应该说三个人一起住，所以我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要整合我们三个人的习惯，
2: 对，
4: 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希望的东西，一个是希望有地方可以晒衣服，就是不要像以前宿舍一样子
2: 晒在
4: 室内，
2: 要阳台。
4: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希望有自己的洗衣机，就是
3: 对，
4: 我们
3: 独立的
4: 可以有独立的洗衣机，
2: 不是跟其他
4: 对对对其他房间的人一起共用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一个，他是特别注重厕所的，他希望厕所是对，
2: 好
4: 看，不要是那种老旧瓷砖，
3: 对啊，一层黑黑脏脏的
4: 卡垢的洗手台跟马桶，
3: 这个我也可以。
4: 对，
3: 所以你们还好有顺利找到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4: 对， 我们真的刚好找到了一间完全符合我们想要的，
2: 那价格也 OK，
4: 价格也非常便宜，而且它是老房子，刚翻新第一年，
3: 所以你们算是也算是另类重新的一个新房子的概念了。
4: 对，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住进新的空屋。
3: 嗯，
4: 然后我们所有家具都是房东问我们说，你们想要桌子吗？
3: 然后
4: 你们椅子吗？
3: 然后
4: 要不要柜子？他直接就是我们要什么帮我们买什么，
3: 完全符合你们的定做的那种想要规划怎么样的房间，他就帮你们规划好
4: 量身定做，
3: 量身定做太棒了这样子。
4: 对，
3: 那你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三个人，
4: 超级幸运的，
3: 就是包括从选室友一直到租房子这段路都算是很顺遂的，
2: 很顺遂，而且房东人也不错，
4: 房东人也很不错，
2: 嗯，就是蛮重要的，
3: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这种卫生习惯其实真的是蛮每个人会有自己 care 的地方。
4: 嗯，
3: 因为像是我觉得像洗衣机真的问题，就是真的每个人卫生习惯不同，真的是会是大家在选屋子的时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
4: 对
2: 对，
3: 嗯，因为像在宿舍就是必须大家一起共用，
4: 共用，
3: 嗯，有时候那个你就不知道前一个人使用完。对，
4: 哎，那我在这边可以补充，就是我后面为什么就是坚持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洗衣机吗？
3: 好啊，好啊，
2: 可以，
4: 就是有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3: 好，
4: 就是因为当初住宿舍嘛，然后宿舍就是都只能共用洗衣机，要么是地下室，要么是双人房那边的洗衣机，楼层唯一台洗衣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快要退宿前，大概一个月的左右时间，我就是因为我们洗衣机是那种你前面一个人洗完，如果你排在他后面发现他洗完要帮他把衣服拿出来放到他的洗衣篮里，
3: 对对
4: 对，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不成文的规定的感觉，
3: 对对 对，
2: 因为
3: 我有听过这规定，
2: 后面有人在排队想说，哎，这个停了还没有，等很久还没有人来，
4: 没人来，然后就会帮他拿出来
2: 对，
4: 洗衣篮。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下一个是我，所以我就差不多算了一下时间，到我的时候我就过去，哎，前面那个人没有拿出来，我也在现场等大概3到5分钟，一直等不到人，然后我后面还摆了3个洗衣篮，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想说，好，那就帮他拿出来，然后我们就给放进去。结果那时候我就是在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有贴身衣物嘛，然后女生不是都有生理用品吗？
3: 对，
4: 她的贴身衣物上面还放着生理用品，然后
3: 一起进去洗，
4: 一起进去洗，而且生理用品上面还有一些东西。
2: 然后
4: 我那时候看到那画面，我震惊到不行。
3: 真的是有一点，我刚刚一直很害怕你说出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属实是在我刚刚出乎我
2: 的
3: 意料，
2: 不在想象范围。
3: 对对对对对，好惊讶哦，
2: 好惊讶，
4: 非常的。
2: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洗
4: 鞋子，
2: 鞋
4: 子，因为鞋子也很常出现，
2: 对，鞋子很常出现，
4: 对，
2: 而且甚至是那个洗鞋子被抓到之后，还特别不知道在宿舍群还是在
4: 对，
2: 就特别讲说不可以洗鞋子，
4: 对，大家都会提醒这件事情。
2: 对，
4: 结果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拿出那坨衣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然后我真的是那一瞬间我太 shock 了
3: 、所以你后来还是继续用这台洗衣
4: 机？
3: 没
4: 有，
2: 不可能用，
4: 我甚至没有
3: 跟下一个人说抱歉了，
4: 没有，我甚至没有换一台，我那个礼拜衣服打包回家洗
3: 不洗了，
2: 有阴影
4: 的，我是真的因为那个场景我产生了阴影。然后因为刚好也是退宿前一个月，我到退宿前我衣服每个礼拜都带回家洗，
3: 还好只剩一个月，但是你也想回头想想前面十几个月都这样过去了，
4: 我真的是不敢想那前面那几个月我是怎么
3: 洗的。对啊，
2: 我是3年耶，怎么办啊，
3: 我没事，
2: 我没看到这个

0: 自己手刷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完全 OK、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接受跟我朋友一起洗、
1: 啊、不然这种真的情况遇到一次之后真的是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
0: 真的
1: 你永远无法想象。
2: 我有一个也是相同但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就是有共用洗衣机之后就了解到，就是真的是有些别人的衣物就你会怕就是可能有什么病毒的交换那种感觉就不卫生。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我看到我爸把那种就是很好像想要洗的抱枕他塞进洗衣机里面、嗯、我就说不行我就说不可以用这个洗、嗯、我就说爸爸我来手刷吧我不用手洗吧用洗衣机洗有点脏他说、啊、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个啊、嗯、我说我现在开始注意了
1: 爸爸想说这女儿出去一趟还教带一些经验回来教训我这样我爸说我活了三四十年第一次听到有人不能这样子做。
2: 对但是我也是就是因为常常在家里养成了一些习惯，就是你们家里自己的默契之后到外面发现发现这个习惯会跟外面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嗯、但是其实我们家里并没有就是把贴身衣物或是袜子分开洗
0: 的
2: 习惯、
0: 嗯、
2: 然后白色衣服跟深色衣服也是混在一起洗、嗯、然后像是可能家人出去工作回来比较脏的衣服可能也会跟比较干净贴身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嗯、就没有注意这些、嗯、然后是到外面之后听了很多不同说法、嗯、然后还有自己洗完的经验之后才发现、嗯、哦，好像确实会有些人会在乎这个，
0: 对，
2: 然后自己也会开始慢慢在乎这些东西、
1: 嗯、我们家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就是都还是会一起洗，就是除了深色浅色会分开、
0: 哦、对对对，
1: 贴身衣物我们对对对，我们贴身衣物就是会用网袋装起来、
2: 哦、
1: 但不至于到分开洗、
2: 哦、对对对，会用网袋装起来、
0: 嗯、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很坚持深色浅色衣服一定要分开洗的，所以那时候一起住的时候朋友会问我说哎、欸，我要洗衣服啊，我只有洗比较少，你要不要一起洗、嗯、我就哦，不用因为我有分身钱这样
1: 、哦、可是分身钱有时候比较麻烦，是因为如果你刚好接下来要穿的就会来不及洗、嗯、
0: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就算少少的我也还是会洗，不然就是我今天真的要穿这件，我这件就自己手刷、
1: 哦、
0: 先晾起来，
1: 对没错。 嗯那我们接着想问问看，就是说在和室友一起生活这过程中、啊、其实最容易吵架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事情，在宿舍或是合租都可以。
0: 嗯，哇，嗯，吵最容易吵架的，
1: 结果发现也没什么吵架。
0: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一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其实没吵过架。
1: 哎、欸，从住一起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1: 小小的有一点点快要吵起来的那个前兆都没有吗？
2: 心里有一点觉得
1: 好像看不顺眼的事情，
2: 但是你最后没有说的，嗯、这个也算
0: 应该说有。可是我们后面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们没有那种吵架或是怎么样方法。有一个我觉得会合宿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家庭会有一些共同的支出、
1: 嗯、哦，对，
0: 共同支出如果今天只是单一个人他去买，那这笔钱就是需要平分嘛，
1: 三人分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各自也会有两个人一起去买之类，就是我们大家去嗯，就是家里这些共同支出的时候我们要去细分，然后后面会发现好像有些东西因为你买这个账，然后如果你也买了一点自己的东西，那些账要算下来其实会有点麻烦。然后后面你就会发现嗯，可能有一个人他觉得说他出的好像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们谁可能哪一个东西洗衣服次数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后面发现他好像会有一点点在乎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没有明讲、嗯、可是我们大概可以，然后我们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来真的来做一个那个记账表。
1: 哦，记账表、
0: 嗯、我们就去 Excel 做表格、
2: 哦、
1: 确实，因为有时候这个小小的不公平就是还是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会有点在意、嗯、就是一两次可能就我稍微 忍一下也还好，
2: 但是如果会最后会发现好像都变成我的责任，我可能就变成负责宰买的那个人、
1: 嗯，
2: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月结算一次，
0: 嗯，
2: 我们有分配工作，像是有人负责缴电费，有人负责，像我就是负责买水，然后有人负责把水搬上来、
0: 嗯、
2: 因为他们只能送到管理室、
0: 哦、
2: 我们在三楼、嗯嗯、然后还有就是负责就是订瓦斯的、
0: 嗯、
2: 那我们各自都会有付一些钱，尤其是电费水费那个人付的最多、
0: 嗯、
2: 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月结算一次，就在 LINE 里面设那种共同的记事
0: 本
2: 然后底下留言之后呢会有人负责算账，就说、
0: 嗯、
2: 这个月你要给安静多少钱，给谁谁多少钱，给谁多少钱，我们就可以转账、
0: 嗯、
2: 这样、
0: 嗯、
2: 对、
0: 哦、
2: 对。
0: 而且因为一起住的话，除了生活用品吃那些，
2: 嗯，
0: 就像可能就算出去玩，三个人一起出去玩，我们吃可能小吃每个人吃的数量都不一样，是吧、
1: 啊、
0: 那些要记的细项会非常非常多，
1: 嗯，会很麻烦，因为就是变成你斤斤、哦、有点像斤斤计较，可是也不能不去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0: 嗯、对, 对，
2: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好像会有一个共识，就譬如说如果三个人都是 OK 的话就是全都平分掉、
0: 嗯、
2: 但如果好像会有点在意的话就是每一场每一个都很细致的算，
0: 嗯，
2: 对，
0: 因为一开始住一起就我们就大家都有共识说、哦、我们今天明确的这个要给你多少钱的时候会给、
2: 嗯、
0: 可是有些小细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

0: 没关系，然后
1: 几十块而已，
0: 不用给没关系。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开始大家会可以接受，但久而久之，如果数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是真的要记下来，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去累积，或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人好像有这样的窘境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那我们不然我们就直接明确
1: 提出来这件事情。
0: 对，
1: 因为偶尔可能多个十块二十块，我出一下其实还好，但久而久之累积可能一百块、几百块，就有点太多了。
0: 对。
1: 就变超过了我能负荷程度。
0: 没错没错，所以后面就是发现说，哦，这件事情我们好像真的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我们来弄一个真的大家公平的方式，然后来结算。
2: 我们自己住家庭是会有起稍微有点争执的，是关于打扫，就是如何共同维护家里环境这一点。尤其比较大的争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负责一块的打扫区域。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可能都有照实的履行的做。
1: 对，
2: 或者像是我是负责倒垃圾，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负责倒垃圾，但其实我们是最常，如果要算做家务的话，是最常频率最高的。因为我就是每固定每个礼拜四就要倒垃圾。但是很多可能会把自己的譬如说很大的纸箱啊，或是喝的很多的矿泉水瓶都丢进公共区域，就变成说我们好像是帮全部的人一起倒垃圾。对，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有晚上出来说，哦，要出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或者是说厨房，但是因为厨房我们会煮饭的只有两个人，对，但就变成说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使用频率最高，但是清厨房的人并不是他们两个负责那个区域，所以那个人会觉得说，哎，有点，
0: 都是你们在使用，但是打扫的，
2: 对，就是使用完之后没有复原，因为会想说可能厨房有人在打扫，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后面就要制定说，要如何去共同维护这个环境，对，因为这个是比较我们那时候起的争执部分。
1: 对，很多这种习惯真的都是要互相讨论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部分。
3: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4: 现在听友价只要999，限量20套，要买要快哦。
5: 唉，为什么广播里面总是这么多广告啊？到底哪里可以收听得到好听的广播呢？
6: 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每天从早到晚给你不间断的好听音乐，还有优质的整点新闻，让你一听就上瘾，从此不再听到恼人的销售广告咯。
5: 你知道这么好听的广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11: 嗨，你好，我是苏韵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说真的你自己是很在乎自己独立空间的人、那跟室友的作息如果差很多的话你会怎么磨合，尤其是共同住宿或是家庭室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1: 有
0: 哦，家庭室也有。
1: 嗯，你说睡觉方面嘛，或是生活平常的习惯，
2: 平常习惯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我觉得也是因为到这样子后期，我后面发现我需要自己出去住
0: 哦，所以住家庭室其实还没有办法让你觉得说真的是拥有独立的空间、
1: 对，
0: 才最后选择一个人。
1: 嗯，因为我们一起住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依人的那种、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家有客厅、有厨房，
0: 会带朋友回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了。好，
1: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群比较大群的共同朋友，我们那群朋友大概是12个人左右，
2: 蛮、多的，真的很多人、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朋友，只是我们3个住一起、所以我们平常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小聚会什么的、然后那依人朋友，他依人室友他就会比较喜欢说我们今天放学，不然你们来我们家
2: 哦，反正都认识，来一起吃个饭。
1: 而且习惯是一开始他会跟我们说，哎、今天那我放学我们找他们来玩好不好？一开始会询问，可是因为久而久之，他想说，哎、反正都常常来了，
0: 就不用告知了，这样
1: 就开始没有告知，然后朋友下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可能我们课不一样之类的，他就说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找他们来家里，然后我放学可能回家的时候发现哦家里很多人。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家里待到很晚，像我自己是一个，就我以前在系上我算是蛮认真在读书的，所以尤其是考试期间、我是可能考试的期中考期末考前一个月
2: 就开始读，
1: 很认真。
0: 那真的很认真的前一个月开始准备
2: 对，大学好难得听到这样子那你很棒，你很棒
1: 对，因为我像小考也会很认真考的那种、所以 我自己是一个很需要一个独立的读书空间，
0: 你需要周围都安静的、才有办法专心读书。
1: 对，所以他会带朋友来，但是一开始我会知道，所以我自己可能会在那个时间先避开回家，我可能在外面、或是我去找个图书馆的地方读书、然后后面就发现、我今天计划在家里读书，结果回家发现有人、
2: 打乱了你的计划、然后就变成你自己的空间也不见了。
1: 对、
0: 因为外面声音会传进来，多多少少、
1: 多多少会，就是他们可能知道要保持音量、可是我朋友是比较crazy 的、
0: 就是可能聊到一个情绪上来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
1: 他们蛮容易忘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困扰、我喜欢朋友来我们家里，可是我发现
2: 频率太高了，
1: 频率太高之外，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没有告知这件事情、是
2: 对，
1: 到后面他已经变成说好像朋友来家里是一件
2: 习以为常
1: 的事，然后觉得说哦，反正就是反正都认识啊，一起朋友的来也没关系，所以后面发现没有告知，然后也没有告知到底就是可能聚会会到几点，然后造成我一点点困扰，所以在后面那段期间我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自己在外面的咖啡厅、然后把自己工作做完，而且那一年刚好我是见习
2: 啊，对，
1: 因为我蛮忙的，
0: 特别忙的时间、
2: 明明花了钱租了房子却没有办法享受到自己在房子里面的使用空间，还必须额外花钱去外面咖啡厅。
1: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剪音档什么的我就是都是在外面，你知道咖啡厅、安静的咖啡厅，然后自己
0: 多了一笔开销。
1: 对，没错，确实也是因为这样，我自己后面发现说我喜欢有朋友，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些我更需要自己的空间、然后我大三才决定，那我就是我家庭室我先不住。
0: 对，
1: 如果就是后面看你们要找人来递补，或是就是大家也都不住，我没有提前，我大概提前大概快半年我就慢慢在提这件事情、
0: 那之后不会继续住、要请他们再补人。
1: 对，
0: 因为我自己困扰的地方虽然不是朋友来，因为我们有规定说每个人上来都要先告知、我自己比较困扰的地方，我室友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人就会交男朋友、然后会带男朋友回来。我自己对这一点比较在意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一间房间是独立卫浴，然后它当然比较贵、然后我们其他4间的房间都是要用共用一个卫浴，然后呢如果带男朋友回来的两个女生呢，他们都是不是独立卫浴那一间的、所以呢就是他们男朋友也会使用我们共用的卫浴。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住女宿的，我自己已经很习惯就是跟我用共用一间浴室的除了爸爸没有别人。
1: 对，
0: 所以我就是特别不习惯这一点、但是我好像又不能去阻止说你 不准用我们的浴室，你不准来就是我们家里，因为这样好像会显得我提出这个有点没有替对方的男朋友考虑到，因为有的是异地或是很难得才来一次、对，会好像变成说虽然我是在乎这一点，但如果讲出来好像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呢、毕竟这也是那个女生家，然后他们也有提前讲、对， 其实是有被告知的，但只是心里多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在意这一点、
1: 对，
0: 好像也不能用太坏的思想去想他们的男朋友就是用这个浴室然后会不会把环境变得怎么样之类的、对，但只是这是我自己心里觉得说住家庭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带人回来的部分。
2: 嗯，真的需要提前先说清楚，就是你们达到共识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没错。
2: 但如果假设他们真的把厕所弄脏的话，你还是可以提出来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就是没有他们就好好的、就是、只是自己心里的感受多多少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这样。
2: 对啊，如果身为女生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在意这种事情、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住宿舍或会不习惯或是会崩溃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有室友的然后感受心里暖暖的那种室友做过的贴心事迹？
1: 有，因为我室友就虽然说还是我们会生活习惯有些不太没有办法磨合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室友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善解人意，而且他们又很细心很贴心的。
2: 太好了。
1: 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说嘛，我就是一起住的时候我是简习，所以我常常可能晚上要上夜猫或是我、
2: 很晚回家，
1: 简新闻什么的，我很晚回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问我说、你今天吃饭了没、然后我如果真的还没吃的话，他们就说好，那你现在东西放着然后你先去洗澡、因为我冰箱平常会煮饭什么的，会有一些菜、他们说然后你现在就书包来放着，然后呢进去洗澡来那个衣服拿走，走进去之后我们俩煮饭给你吃。
2: 好贴心哦、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有这种室友可以安慰你的时候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回家是真的有那种回家的感觉，温暖的，
1: 有人就是在背后支撑着你的那种感觉、不会觉得回家就、我好孤单一个人躺在床上。
2: 对啊，他们还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饭为你准备，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贴心、因为正常我们可能就是关心，我觉得关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但他们还有特别去准备，对，实际的行动去帮你准备吃的、
1: 然后他们就准备的时候还说那你要不要喝那个，喝饮料，喝饮料，楼下饮料店哦，要吗、我们现在下去帮你买。哇，然后他们就帮我把一切都准备得很好，
2: 太幸福了。
1: 然后厕所都打开什么事，那你现在就进去房间拿衣服就好，厕所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你需要走进去洗澡就好。
2: 真的好幸
1: 福，做这种就是很可爱的小事、让我觉得说
2: 好霸气，帮你买饮料这件事情真的是也是蛮贴心，还特地下楼帮你买。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虽然有时候会让我有点小头痛，可是他们真的细心，跟那些平常小小温暖，或是我很忙很累的时候，早上可能要上课，我起不来，他们就会贴便条纸，他们不会叫我，他们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要上课，我一定会自己起来的，所以如果没起来，代表我真的是睡过头，我太累，然后他们就会贴便条纸说，我们去上课喽，然后如果你起来要上课，就直接来教室，有群组，可是他们就喜欢写那种小便条纸贴在门口，然后早上起来看到觉得好可爱哦、然后就传讯说，我待会就去上课哦，
0: 我可以理解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人帮我煮晚餐，但是他们就是譬如说就是很累或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住在一起、然后离得很近，所以生活上面就常常见到面，所以就是这些住在一起的朋友们会相较于其他的没有住在一起的朋友就是更常接触嘛。那就是我之前身体不舒服还是很累的时候，他们就一样会写便条纸，然后可能买一些什么小蛋糕啊，然后就冰在冰箱，然后贴在我房门口说，我买小蛋糕你可以吃这样子，就是很贴近的可以受到关心、
1: 就类似这种。然后像因为住一起他们都知道生活习惯或吃东西的习惯、然后可能到中午我还没有起床，他们中午的时候可能看我没起床、因为其实就是住一起我们生活习惯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有课、
0: 对，
1: 他知道你没起床，他就说我们就是，他可能会传讯息说一句说，我们大概买饭是没买你的、我起床、他们就在外面吃，然后还有一份我的饭，所以我只是要起来，然后我就有饭吃，
0: 有饭吃，
2: 好幸福呀！
1: 对，
0: 然后谢谢真正分享。然后其实听下来会发现说，住宿它不是只是我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睡觉而已。
2: 没错，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会去独立呀、沟通，然后去找到和别人一起生活的平衡。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撞到我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啊！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到，您还好吗？
4: 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哦。我想请问这里是几号公车的站牌啊？我在等往市区的车。
3: 哦，我帮您看一下哦，这里有265、307和604。
4: 哇、太好了、谢谢你。
3: 您要搭哪一台公车呢？
4: 我要搭604公车。
3: 啊，刚好车来了，我帮您招手。
4: 奇怪，盲道怎么突然没了？
5: 小心，你前面有台摩托车停在盲道上。
4: 哎，我每天都要走这里，但常常被车挡着，完全不知道该往哪走。
5: 我带你绕过去吧，扶着我走。
6: 生活中许多地方看似是小事，却是视障朋友每天的困境。多一点体谅，少一点忽视，淡江之声关心您。
7: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8: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7: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8: 怎么有本书？
7: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着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首先我们想先请真真跟我分享有哪些东西是住宿必备的小物吗？为什么他们需要必备呢？
1: 我要推荐的小物就是一个悬吊式的床头柜。
3: 悬吊式的，
1: 因为在宿舍床上，不是因为床是在上面嘛，
3: 对，
1: 然后等于床垫摆下去之后，你床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空间，可以摆放个人物品。像我怕热，我也想要放一个小电风扇，或是我自己，因为每天我都是睡觉前可能擦银眼，我早上起来我就习惯戴银眼，所以我床头需要有个摆放银眼的地方。
3: 哦，对
1: 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我的床头很需要像这样几个小平台，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买了一个那种悬吊式的，有点像置物盒。
2: 哦，你是挂在那个床边的那种，
1: 它就是可以勾着床板，然后小平台可以
3: 在外延伸出去这样子。
1: 而且因为床如果那个高度挂东西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底下的人走路。
3: 对，没错。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哦，我好需要这个小平台。
3: 哦，确实，因为生活的小物都可以放在上面。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小平台里面，我是买那种里面可以放一包卫生纸。
2: 我那时在购物车，然后每次要拿卫生纸的时候，大家都平躺，想说。好，我要走下去，然后我就开始啪啪啪爬下去，然后抽奖卫
3: 生纸，好麻烦。
2: 然后弄完之后呢，我再扣跑上去，这样
1: 就好像这种生活小物的东西，你平常在家里可能住，你随手就可以拿到。
2: 对，
1: 可是因为宿舍不方便，是地方要上下楼，
2: 对，要上下楼。
3: 对，
1: 而且有时候如果是室友睡着了，晚上你这些走动会影响到室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必备的东西摆在我的床头，我随手可得。
3: 就很方便，
1: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3: 嗯，确实。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住宿舍，我就会很推荐这个。它是那种悬吊式勾着床板，然后旁边有小平台，里面可以放卫生纸，然后上面可以放眼镜之类的
3: 小的床头柜这样子的方式，
2: 非常方便，
3: 推荐给大家。
2: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给第一次住宿的人的建议。
1: 嗯，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淋浴间隔着淋浴间嘛，每天都是这样生活。像我觉得拖鞋这件事情就是很必备的。
2: 对，拖鞋很必备。
3: 怎么说？
2: 我自己有一个蓝白拖，浴室用，然后有一个干的，就是可以踩进房间的。
1: 房间用的，
2: 房间用的。
3: 两双拖鞋这样干湿分开的使用。
1: 对，我自己也是两双拖鞋，一双是浴室用，一双是房间用。大家如果真的要住宿舍之类的，要习惯很多人一起共用厕所，或是。因为像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厕所旁边有人的。
2: 哦，对，
1: 对。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要住宿舍，就要去考量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洗澡，像我自己是带一个小脸盆，
2: 对我也是带脸盆，
1: 所有洗澡用具就是放进
2: 都丢进去，
1: 对，丢进去。然后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就是你住宿前一定要考量到的。
2: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很推荐住。但如果这样子没办法，尤其是上厕所，因为我真的知道有些人就是像是在学校这种共用的厕所旁边有人，他就是会上不出来。
3: 嗯，
2: 然后如果连宿舍你住的环境都这样的话，天哪，你不要上厕所了。
3: 对啊，你就变成五天在学校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
1: 对，我自己其实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有人一起上厕所，就是在隔壁间，所以我进去大概住宿舍的前一个月，我在宿舍我都没有办法好好上厕所，所以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便秘过的人。
3: 上了大学，
1: 上大学第一次体验到便秘的感觉，因为我真是不敢上，外加我不习惯，
3: 确实，
1: 然后身体就因为这样子有点，就是不太舒适。
3: 不适合在这个公共的环境里面生存了，
2: 应该真的很悲伤。
1: 对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提醒说，真的要住宿舍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3: 了解，便秘这件事情真的是健康的部分还是要稍微顾及一下吧。嗯，那毕竟其实真的住宿生活，除了是这种适应环境啊，跟室友相处以外，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自己的一些生存的智慧吧。
2: 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想要请真真和大家分享一些住宿的生存指南。
3: 嗯，首先就是像是你比较推荐住宿还是合租，经过你的经验之后，
2: 还是一个人住？
3: 嗯，
2: 这样。
1: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觉得以大学生刚上大学，我觉得还是要找个人一起住会比较 我自己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找人一起住，因为一是我觉得真的可以体验到大家所谓的大学青春一起住的感觉，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如果上大学就自己住的话，因为我自己就是喜欢有人陪的感觉，所以如果自己做很多事情要自己解决，我会慢慢的有点觉得孤单。
2: 而且刚进到一个新环境，而且大家都没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需要注意什么。那如果有人一起住的话，就可以一起，可能一起疑问或是互相帮忙解惑，
1: 对，
2: 或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一个人住的话，可能一开始遇到学校的什么选课问题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
1: 对
2: 及时的帮助到你。
3: 没错，
1: 就像当初就是在签合约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三个人都不太懂，但是我们对方家长可能有人比较懂的，就可以对方家长就想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这样子。我觉得生活上很多小事都是因为有人一起，所以可以互相 cover， 互相互补。
3: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比起自己住合宿，住外面合宿跟住宿舍，我觉得我自己经验下来，我觉得还是住家庭室是最好的。
3: 就既可以有些自由弹性的空间，但是有朋友互相帮忙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
2: 只要互相有就是了解到对方在意的点，然后有去互相配合互相体谅的话，其实基本上家庭室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2: 因为我也自己会是觉得说，如果大学新鲜人刚来，然后对自己个人的生活空间或是说没住过宿舍想要体验的话，也是可以先住一年或是甚至是半学期宿舍，也是可以体验看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
1: 没错没错，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住一起住这件事情啊，如果大家相处的好，磨合的来的话，其实到后面真的会因为住过一起住过反而更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3: 已经堪比家人的那种亲谊的感觉了，毕竟真的是一起住过的家人。
1: 对，
3: 那你会怎么去判断说这些室友到底适不适合一起住？
1: 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能不能坐下来一起好好的沟通跟解决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其实他就是说我这样子又没有影响到你，或者是说我可是这个就是我的习惯啊，我为什么要因为跟你一起住而改变我这些习惯的时候，
2: 确实有蛮多这样子的人。
1: 对，就是我以前住宿舍的时候有遇过，就是他生活习惯就觉得说在房间吹头发有什么，就是你们在睡觉，可是我也有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为什么我不能在 我需要吹头发的时间就吹头发？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好好沟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心里就会默默的记上一笔，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住一起。
3: 就是你没有跟他有商量去讨论的空间，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想改变的人。
2: 对，除非你可以接受，然后就是慢慢退你的底线这样。
3: 对，可是这样就变委屈自己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沟通，他愿不愿意坐下来一起听你最近可能觉得住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困扰，跟你觉得你们三个之间或是我们住一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磨合，还是我们什么东西需要好好的来分空，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是舒适是公平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3: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在维持这个室友关系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你会怎么去维护你们的和谐？
1: 有点特别，
2: 有点特别。
1: 我们就是在打牌的时候，
3: 竟然是小游戏的部分。
1: 因为毕竟我们三个都是那种比较爱玩一点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到说真的很好好的坐在餐桌，然后说坐下来，那我们今天有事情要来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三个的就是沟通模式就是今天要不要打牌？然后打牌的时候我们就边打就说那我最近其实有一件事就是想说我们可以来谈一下，
3: 趁这个机会下面，然后也不会让气氛太尴尬，因为还可以有点娱乐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刚刚好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我们可以谈正事，但是我们又不会觉得气氛太严肃。
3: 对啊，因为真的坐下来突然聊正经事，大家会有点小拘谨的感觉，其实不太自在，
2: 真的会有点拘谨。尤其是说到说我们可以聊聊吗的时候，开始心脏狂跳，想说
1: 是什么严肃的事情？
2: 对，每次看到这种讯息都很紧张，想要聊什么东西，不可以现在讲吗？什么今天晚上？现在？
1: 心痒痒的感觉。
2: 我觉得这是好方法，我学起来了。
3: 好，你回去就带给你室友。
2: 对，我们今天要打牌吗？
3: 我室友说什么意思？安静怎么突然约我们打牌？他怎么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还蛮可爱的一个沟通方式，所以就刚刚好又真的那么刚好的，我们三个找到一个平衡的沟通方式。
3: 确实，我觉得这方式蛮有趣的，
2: 对，非常实用。
3: 今天的量身定做，我们可以发现住宿是为了大学留下很多只有那段时间才会有的回忆呢。
2: 对，而且也会透过住宿让我们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然后还有如何和其他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生长环境的人们一起生活，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常，其实也是让我们慢慢的从初级大人可不可以升级啊，
3: 算是一个磨练期啦，如果磨过了这段时间说不定就可以升级这样子，
2: 对，好让我们更好的以后出社会才不会有那种马上要独立的断层，有些人可以就是会有人一起跟我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吉，
3: 我是汉娜，
1: 我是珍珍，
3: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0: 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乐乐，吃饭咯。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7: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5: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7: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5: 饭局妹，看吗？
7: 根本虾妹一个哎！
5: 乐乐，
7: 酒店小妹，根本是垃圾的乐吧？
8: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5: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9: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5: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0: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6: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3: 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王振宇。先来掌握这节新闻提要：台湾作家陈思宏赴斯洛伐克演讲；行政院拟修能管法，明确将再生能源热能纳入管理范畴。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台湾作家陈思宏近日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蒂斯拉瓦举办书籍《鬼地方》结文版演讲与签书会，吸引当地文学界、出版界及读者参与，深化中东地区对台湾文化与文学的认识。陈思宏分享《鬼地方》的创作背景，透过家族记忆、地方文化与返乡经验，描写台湾乡镇社会中的情感与议题认同，并与读者探讨台湾文学及跨文化阅读。读者对作品中家族关系与地方社会描写展现极高兴趣。驻斯洛伐克代表李南阳与多位同胞学生也到场参与，展现台湾文学跨越语言的文化影响力。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行政院预计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将再生能源与热能正式纳入能源管理范畴，后续将送交立法院审议，以强化节能与能源需求管理。此次修法由经济部拟定，内容包括开放能源销售统计资料，要求设置自用发电与能源储备，并加强违反能源管理法的罚则，促使业者落实节能规范。此外，草案也明确特定能源产品的输入、输出及销售业务需得到许可与执照。行政院表示，修法有助于完善能源管理制度，因应未来能源转型与永续发展需求。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文艺新闻。 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将与江捷郁金香酒店跨界合作，自3月26号起推出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主题展览。本次活动打破过往平面观察的限制，首次带领民众登上酒店望高楼制高点，以全新视角见证淡水从古迹炮台到现代大桥的时代蜕变。请听记者于佩芬、王亮宁所做的采访报道。
14: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首创制高点视角，带领民众俯瞰即将通车的淡江大桥全景。活动从2026年3月至12月期间的每周末登场，并采周周预约制与团体申请，提供民众高品质且视觉震撼的文化体验。以下是本次活动组长李先生的说明：
15: 就是我们当时在构思这条路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淡江大桥为核心，然后呢，路线的话呢，则是结合江捷金郁金香酒店的望高楼，然后我们馆本身的户外炮台以及云门剧场的户外平台这三处被作为路线的景点。那这条路线的构想呢，就是我们透过淡江大桥本身的特点呢去做串联，就是透过这条路线呢，我们可以完整的向民众去呈现淡水地区它一整个历史脉络的变化这样。
14: 淡水古迹博物馆此次透过与民间酒店的资源整合，成功将静态的历史古迹与动态城市建设串联，让导览不再只是听故事，更是一场视觉与感官的飨宴。淡江之声记者于佩芬、王亮宁采访报道。
13: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2度到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降水概率为30%，外出请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王振宇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6: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野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194，
2: 我是太太，
3: 我是电台哥哥，
1: 耶耶！好久没有见到电台哥哥了，
3: 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吗？
1: 超级好的。然后最近我们要那个嘛，办 live podcast， 电台哥哥有机会出镜吗？
3: 我吗？我其实比较后勤的工作，哎、欸啊，你突然叫我去前面，我会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有一点不知所措吗？
3: 对啊，
1: 会害羞吗？
3: 会啊，当然会。
1: 这么害羞？
3: 那台台你呢？你会出镜吗？
2: 我当然不会啊，我也是后面的。
1: 你也是后勤？
2: 对。
3: 哦、所以194你会出吗？
1: 我不会出。
3: 那我们没有人会出哎、
1: 欸。就想说先访问一下，因为我们顺便推广一下，我们五月会有一个新的大型转播，叫做 Live Podcast。希望各位听众可以来我们淡江大学里面跟我们本人见面，就不是在空中相见了，
3: 是一个线下见面会嘛。
1: 没错没错，我也会出现，只是我不会在台上而已。
3: 好
1: 好
3: 好，
1: 其实现在五月了，我其实蛮焦虑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不是兴奋，因为可能很多人讲到就会带着一点开心的心情，但是对我来说其实蛮焦虑的，就是毕业。
3: 对啊，第一次毕业有什么感觉啊？
1: 我已经毕业很多次了、啊。
3: 应该说就是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毕业，毕竟是你最后一次学生身份、哦、有什么感觉？
1: 最后一次以学生身份毕业，就是现在已经有排山倒海的人来问我说，因为你不读研究所，你未来你要干嘛？
3: 哇、啊，你周遭的人问的问题都这么锐利哦。
1: 这样算很锐利吗？就算。就有点像是说，而且他们问的方式很 casual， 哎、欸，你出社会你要干嘛？就很像说你要出去买菜，然后跟他说我要一杯奶茶，就这么简单。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因为我想过要继续在电台这条路上面走，但是他们第一个抛出来给我问题是：这东西赚钱吗？
3: 哦，
1: 因为我本业其实不是，我读的科系其实不做这个的。
3: 确实，
2: 嗯。
1: 那两位呢？
3: 对啊，太太，你有什么想法？毕业对你来说其实还有一点远远的呢。
1: 但其实不远啊，
3: 对啊，对于毕业什么看
1: 法？嗯，
2: 我觉得就是如果那时候有想要就是继续读书的话，我就继续读书，但应该是不会，我应该是事先去随便找一个工作，然后再换就是跟相关就是现在读的可能有关系，这样
1: 就先累积经验的概念嘛。
2: 对对对，
1: 因为我认为说其实第一份工作会对我之后价值观有很大影响。电台哥哥，因为现在电台哥哥是社会人嘛，我想要以一个即将成为初级大人的高级小孩向我们的高级大人提问。
3: 我也还没有到高级大人啦，你这样说其实有一点过分呢、欸。
1: 你会报税吗？
3: 我今年第一次报，不是第一次，我今年第二还第三次报税，然后我终于开始到我要额外缴税的年程度了。
1: 那我觉得这样就算高级大人了。
3: 我今年就是为国家奉献了131块新台币。
1: 新台币，
3: 这件事情好尴尬，就是我开始可以为国家效力的，可是我只有131块的价值
1: 你可以养活4个阿兵哥
3: 你说我们的午餐的午餐4个人份吗？
1: 对对，你可以养活4个阿兵哥，其实还不错、啊。
3: 确实啦，谢谢国家，我爱我的国家，
1: 我爱我的国家。
3: 好。所以你说你想询问我的问题是什么？不好意思，再说一次。
1: 就是因为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对价值观一个很大很大的重塑，因为你从一个原本熟悉的环境跳到一个充满竞争，无论是善意或是恶意，但是一定会有很多声音的环境。
3: 那应该是说194我会想要回头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为什么会有对于出社会这么大的
1: 恐惧
3: 想象跟恐惧？
1: 我觉得我是恐惧大于想象。
3: 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在询问的这每一个问题点其实都是带有着你害怕的情绪？
1: 嗯，
3: 我会回头就是先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出社会后你有很重很重的社会期待吗？
1: 好像没有就我就算去做麦当劳，我就算去在家里炒币投资，好像其他人也不会对我指手画脚。
3: 对啊，那你在害怕什么？
1: 应
3: 该说，然后第二个问题回头问说，那你对于职场你有什么憧憬？除了害怕以外，
1: 我对职场有什么憧憬？
3: 毕竟爱恨是两面向的东西，如果你有这么大的恐惧，肯定你希望有什么东西，那你想坚守它，不希望它因为你的不足所以失败吧。
1: 嗯，
3: 再回头询问你。
1: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除了恐惧之外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我从任何环境跳脱，我觉得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恐惧，但是在恐惧之外，我其实还蛮期待说以我这个初级大人身份出去闯荡，脱离新手村，我能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大家其实在描述的世界都非常的精彩，无论是那种成功人士或者是一般在打工的人，他们就是他们过的生活就是有经济自主能力，想干嘛就去干嘛。那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多了一点对于生活的掌控感，我现在蛮在意这个的，所以我很期待说啊，我真的领到薪水了，有比我的生活费还要多很多的状态下，我可以去买什么，可以去买什么，可以去买什么，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例如说孝敬父母，吃好一点，或者是甚至去满足一些小时候买不了的东西。觉得这是我对于出社会之后美好想象。
3: 所以说，你目前的最大的期望只是希望你可以，我们充实一点了。假如说你希望你可以赚大钱，但是你害怕你没有办法赚大钱，是吗？
1: 对对对。
3: 那我觉得我会回头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说，那你觉得要，应该说问你们两位，他有一些题也可以问你，就是你们觉得要赚到多少才叫赚大钱？
1: 赚到多少才叫赚大钱？
3: 对啊，你们有赚大钱的定义的概念吗？
1: 哦，其实没有定义。
2: 我想就是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就是可以孝敬爸爸妈妈，我觉得就是安稳的过一生，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3: 嗯，好，就因为你们都讲的其实蛮笼统的，那我其实一个初级大人过来的身份，其实会比较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我自己当然开始出来工作，
1: 嗯，
3: 然后住在家里
1: 啊，
3: 那交通也没有说很远，
1: 对啊。
3: 那其实我真的第一次出社会之后，我第一次领到薪水的时候，其实我蛮意外的。
1: 意外？为什么是这个？
3: 就是我不会想着我要不要赚大钱，而是我会先看发现，就是原来其实我可以支配的金额有这么多。
2: 嗯，
3: 就是你们所谓的赚大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比方说，好，假设你今天住家里，
1: 嗯，
3: 你住家里你没有任何的租房子，你可能比较多一点点是要给父母的生活费，
1: 嗯，
3: 或者是再多一点的话给到孝亲费，
1: 嗯，
3: 那如果交通的部分呢，就是你会有房贷车贷的压力吗？就是你们的这些无形的压力就会回头在你们有先买了什么东西，或是你有所谓的贷款，
1: 嗯，
3: 那如果你其实好像家里都没有给你任何这些贷款啊、负债等等的，那我会回头就说，那你的赚大钱的定义是什么？是一个月可以存一万，一个月可以存两万，还是什么呢？
1: 一个月可以存一万，一个月可以存两万。那我觉得起码可以把我薪水六成存下来，对我来说叫做开始有赚钱。
3: 那我就会跟你们分享，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我目前没有，就是我住在家里，所以其实我不需要付房租。
1: 嗯哼，
3: 那我有给家里生活费。
1: 嗯，
3: 那我会每个月先把我的生活费跟我必要缴的可能电话费先缴掉，剩下其实全部都是我可支配的。那我再扣掉，你看你一餐吃多少钱？
1: 一餐哦，大概150吧，抓个150。
3: 那条一餐吃150，然后一天大概吃三餐450。
1: 嗯，
3: 那一个月这样子再乘30，
1: 13000这样子。
3: 对啊，那其实你就要算，就是你的薪水先减掉你的生活费，减掉交通费，减掉孝亲费。那你手上其实还剩多少？那会回头问他有六成吗？
1: 好像没有。
3: 但是这样存不到钱吗？
1: 存得到。
3: 对啊，所以其实你要赚大钱，其实你有基本，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说，你可以先不要有负债，就已经赢很多人了其实。
1: 哦，
3: 对，所以我会对你说，就是对想对你说，就是你好像对于赚大钱，因为你没有办法讲出一个你到底需要多少的数字。
1: 对啊，可能是因为现在家里给我环境是我不用考虑说我要怎么样赚一个指定数目的钱，我只要开始慢慢像堆积木一样慢慢叠上去，这样子就好了。
3: 对啊，就像你说你现在才刚准备要成为大人，就其实你可以慢慢先用堆积木的方式啊。
1: 嗯，
3: 你不要太紧张，就是觉得一来就是胖，我要每年薪连月薪百万，然后年薪几千亿之类的。
1: 对啊，
3: 现在的太难了。
2: 嗯，
1: 因为我其实有在思考过，因为北部的广播电台真的比我家乡新竹那边多很多，然后之后我相信在北部的就业机会也会高上不少。但是我其实这样子算下来，如果我刚出社会3万5，然后之后把房租水电然后生活费这样缴一缴，我会被吃的一毛不剩、欸、所以我其实刚要出社会的时候，我在算这个的时候，我是越算越绝望的，所以最后才决定要回新竹这样子。
3: 哦，所以你目前其实担心的点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存到任何一毛钱。
1: 对，因为没有钱在手上，这一点会让我很紧张很焦虑这样子。
3: 确实，如果以就是住在外县市的同学来说，这会是比较大的挑战。
1: 没错，
3: 这时候就蛮羡慕就是住在北部的各位的太太了、
2: 可是我觉得在北部就是工作的话，你的开销也会比较多，
1: 就是扣掉房租那些嘛。
2: 对，
1: 开销，
2: 对，就是食物物价或者是什么的，感觉会比较多。
1: 因为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吃我比较不用愁、就是我可以吃家里，毕竟家里做吃的嘛。然后我现在除了绝望之外， 我反而还会开始回头看看说，哦，我在淡水我有什么可以值得我珍惜的。我发现我最珍惜我最舍不得的是这边的交通。
3: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想想看啊、我就住在淡江大学附近，我只要往下走就是公车站，淡江大学公车站，我只要往上走，走到那个 北新路那一边，那边还有两个公车站牌。我甚至再往前走一点，然后我甚至再往前走一点，我走到北淡水那边，那边又是一个公车站牌、然后我连吃的我都不用考虑，因为这附近超级多吃的，整个超便利。
3: 所以你其实喜欢，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会比较偏向便利的交通性这件事情。我自己当年在毕业的时候、我喜欢的点比较不一样。
1: 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3: 因为我之前是去南部读书、那我那时候在南部发现南部的食物是真的比较好吃。
1: 真的假的？你不会甜甜的吗？
3: 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甜口的食物。
1: 真的假的？那卤肉饭是甜的你 OK？
3: 卤肉饭甜的超好吃，
1: 拜托，
3: 真的。
1: 鳝鱼意面是甜的你 OK？
3: 我不敢吃鳝鱼意面、
1: 我敢吃鳝鱼意面。
3: 对
1: 啊，
3: 因为它会刺刺的。
1: 为什么？就是没处理干净吗？
3: 我之前吃到一次我就不敢再吃
1: 了。哦，你有吃过？你有尝试
3: 过？就吃到一次有刺的，
1: 被吓过。
3: 对啊，我反而比较好了。回到刚刚讲，我其实那时候离开南部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多的是惆怅。
1: 惆怅？为什么？你在那边生活4年，
3: 应该说就是我跟你一样，我们是到外异乡去，就是建立一段新的生活，
1: 对、
3: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然后所有人也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那我那时候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最感慨的是说，就是我在这里经营了4年，那其实我认识了不少好朋友，
1: 对，
3: 不少也遇到不少恩师，那要离开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啊，长大了。
1: 长大
3: 之后我们好像最终得要回到各自的家乡，
1: 你说各奔东西的感觉。
3: 对，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最重要的是好像蛮多得来不易的机会会随着时间跟距离慢慢冲淡。这是我对于那时候毕业比较的感慨。我那时候反而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就是赚不赚钱、我跟你的方向比较不一样，我可能我比较感性啦。那太太呢？太太现在目前已经读到了这个年纪，会害怕吗？
2: 我会害怕吗？我不会害怕。我现在就是想说，因为我现在其实有在打工，但打工的就是也是最低的事情，但是他有就是跟我聊过，就是说就是如果我回去然后转成正职的话，一个月大概有就是5万多块，然后但是那个工作就是要一直站着，但是我觉得虽然店面就是很小，但我也不知道就是要不要继续打这一份工，因为这一份是我的第一份就是到外面的工作这样。我之前的打工机会都是就是那种学校给的，
1: 可是你可以转正职你有考虑吗？
2: 就是还在想，因为他就是感觉就是蛮缺人的，然后就是 一直跟我讲说，就是要不要考虑，就是毕业之后，然后有时间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兴趣方向的那一些工作的话，就是要不要回去先当正职，然后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也没关系，然后这份就是这份工作你还就是可以继续就是以就是那种比时薪再多一点的薪水，然后就是有时间的话就丢时间给他，然后他会帮我排班，就这样。
1: 你喜欢那份工作吗？
2: 我喜欢那份工作就是还好，但是他的福利就是还不错，
1: 就是不喜欢也不讨厌，但是就是能做。
2: 对，
1: 你会把他当跳板吗？
3: 他有得跳吗？
2: 他有得跳吗？
1: 就是往上跳的感觉。
2: 嗯，感觉没办法，他就是在那种卖日药美妆之类的。
3: 哦，美妆店相关的店。
2: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连锁的还是？
2: 连锁的，康擦美。
1: 哦，那其实有没有机会可以到那种类似总公司的地方去上班？
2: 去上班吗？
3: 应该会，我会回头问你说，就是以你目前学习的学校学教你的专业，那你进到那间公司，他有没有办法进到他的内部企业文化，让你再做点什么？还是说你就会只是要一直站着？
1: 就是脱离打工仔身份。
3: 对，因为其实只是如果就是一直站着的话，那我就会比较好奇说，就是那其实你现在已经如果找到一个这么高薪的工作，你还需要把学业完成吗？
2: 嗯，可是感觉五万多块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感觉会不够花。
3: 不够花？你还不够花哦？五万很多耶、欸
2: 是吗？
3: 你住家里耶、欸、
1: 五万已经是一个高中高级大人的水准。
3: 对啊，五万很多耶、欸、
1: 真的啦，我没有骗你。
3: 五万很
1: 多耶、欸、你有看过你有看过就业市场吗？
2: 就是什么35000。
3: 对啊，
1: 对对对
3: 对啊。
2: 可是那个是以最低时薪然后去。
3: 没有
2: 是吗？
3: 最低现在是20000多。
1: 29多。对，29500。
3: 35000是就是大学生起跳差不多。
2: 但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一段时间，就是从我忘记做了多久，但他就是一直就是让我就是想要让我回去，然后就已经跟我讲说那个薪水有大概有多少了这样。
1: 他有承诺给你管理职之类的吗？
3: 还是要就只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店员？
1: 比较高级的。
2: 对，比较高级的打工仔。
3: 那我觉得你就要回头去思考说，就是这所谓的高级店员到底还有没有往上爬的机会。
2: 嗯，感觉没有。
3: 因为如果你只
2: 有停
3: 在
2: 那边
3: 的话，其实
2: 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整天就发呆，然后也没有干嘛，所以
3: 会比较没有成就感。
2: 对，
1: 哦，
2: 可能就是
1: 成就感。
2: 对，可能就是卖出东西的时候会有那个成就感，就是要去就了解产品的那个销售方式会有成就感，就这样而已。
3: 但如果是一直卖过的东西一直卖的话，后面是不是也会比较没有成就感？
2: 对，但是如果你卖的那样
3: 是新东西的话。
2: 对对对。
3: 哦，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根本没有在意那么多钱，你在意的是成就感。
2: 嗯，
3: 那就回头问你说，我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好或不好，其实他薪水算高的。
2: 对，
3: 那我就回头问你说，你觉得你还有多少成就感可以支撑你做这份工作？是你要去思考的。
2: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还是会想要去尝试其他的，不想要就是因为第一份工作然后又因为人情世故而一直被绑在那里。
1: 好，我们继续让太太思考一下，然后因为时间也到我们要进一段小广告的时候啦，那广告后我们再马上回来听听太太有关于成就感的分享。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4: 喂，小俊。
5: 被你吓死了啦！
4: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5: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4: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5: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4: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6: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0: 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爱爱。Yo yo yo，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3: 想听的歌曲到底在哪里？
2: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3: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2: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3: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的夜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194，
4: 我是太太，
5: 我是电台哥哥，
1: 还有我们的新成员，
6: 我是爪哇，
5: 耶耶
1: 耶，四个人欸，到这间控制上线了，
6: 没错，
1: 哇，好不容易今天可以把夜猫的时间塞满，居然可以塞到四个人，超级多。
6: 什么叫把夜猫的时间塞满？
5: 是这个空间还是
1: 这个之类
5: 的？
6: 你想说
5: 你在讨论空间还是时间？
6: 好莫名哦，
1: 好莫名哦，好糟、哦。好，
6: 好，
1: 我们刚刚在聊那个嘛，打工，
6: 嗯，
1: 就是毕业之后你有打算要干嘛？
5: 可是毕业之后为什么要打工啊？
1: 毕业之后
6: 对啊，毕业还打工，有一点，还是你是 gap year？
1: 毕业没有啊，我没有毕业，没有、啊，我就是毕业，我真的毕业，
6: 没有、啊，就是毕业后，然后先打工，然后先存一点钱，然后顺便同时找到自己的志向之类，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这样。
1: 可是你有4年可以找志向，为什么你是结束之后再去找自己的志向？
6: 因为你4年的时候会绑在学校里啊。
1: 电台哥哥嘞，你觉得你是要4年内找到，还是你是需要？你要 run 完整个流程，你才知道你的志向是什么。
5: 应该说我自己其实是在就学期间我就找到了、
6: 啊。那有些人就是可以啊。
5: 我觉得要回头去看就是发展性这件事情、欸，因为说实在，可能刚毕业的时候就业市场是蛮激烈的
1: 啊、
5: 嗯，就是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或者是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再花一年去找自己。
6: 哦，没有那个成本，
5: 耶、欸， yeah, 因为这成本很重哎、欸，就是。我讲一个就是在传播产业比较特殊的状况，就是传播产业其实是一个流动率相对起来比较高的产业，
6: 嗯，
5: 那可能差个1年2年是不是主管职就会很快的展现出来，
1: 你说适不适合、哦、还是
5: 应该说就是
1: 适不适、
5: 欸、比方说好今天你到某个传播产业里面你可能在工作、嗯、那做一做呢你旁边的人都做不下去了，那1年后你就直接往上升主管了、欸、
1: 因为只剩你了，
5: 对啊，
6: 哦，
5: 他其实是很吃这种所谓的先决机会的。
6: 那如果不是传播业嘞？
5: 要看是什么产业了，其他产业我就不是很认识了。哦、但是我们读的科系比较偏向传播啊，
6: 确实。
1: 银行的话会更快，
5: 对啊。
6: 为什么？
1: 银行我们需要集战力，我们没有时间
5: 等你慢慢长大。
1: 对，
6: 哦，
1: 就是
6: 你先进去，
1: 有点像，听起来传播产业比较像盆栽，就是你可以慢慢浇，慢慢浇，然后其他猪被浇死了，然后剩你这一组。但是银行你买回来就是一棵树，然后其他树其他树其他树，然后之后我们给你压力，给压力压力，其他树枯死了，剩你这一棵，所以我们会要的是更快的节奏。
6: 算的呢，
5: 应该说就是你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当出社会之后，就是不会有人特别愿意花时间跟成本再等你长大。
1: 哦，
5: 就集战力其实就像刚刚194讲，其实蛮吃的。
1: 嗯，
5: 因为很多容易被淘汰的人就是集战力不足。
1: 对啊，
5: 所以我反而会回头问你们，就是目前像太太跟
1: 爪娃，
5: 你们目前现在已经就学快要到一半的阶段了，
6: 嗯，
5: 你们目前有衡量过自己的集战力跟出社会的可发展性了吗？你们还没有什么东西其实是你们对那个产业有向往但是可能还不够的能力？
6: 我就是想说这个部分我会等实习之后再慢慢的发现。
5: 嗯，确实我当年也是在大二实习的时候发现的。
6: 对啊，就是边实习的时候会边知道自己少什么。
5: 嗯，太太这次有实习计划吗？
4: 没有。
5: 那你未来有实习计划吗？
4: 未来会有实习计划。
5: 194你有去实习过了吗？
1: 我没有去实习过。
6: 你们系上会有
1: 有、啊、
6: 那个哦，
1: 我们系上有实习啊。
5: 那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去实习的意愿？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实习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我们会签一个长约，然后就例如说
6: 一年的那一种，
1: 就是没有没有一学期半学
5: 半年半年的
1: 半年约，然后之后像我现在认识的同学，然后除了

0: 他们真的有想要走纯学术，
1: 嗯，
0: 真的继续在升学的之外，然后之后另外的我其实一周只能见到他一次，
1: 因为他其他都去上班，
0: 对，其他时间都在上班的。
2: 哦，那还像小学费吗？
0: 这样子要啊，但是作为回报他会给你学分，因为你还没有毕业，然后所以你不是以个人名义去跟企业签约，你是以一个学校团报的身份，就是哦，这个人要去实习，然后我们除了会给这个人学分之外，我们也会，如果你出事仲裁，你不是以个人身份去仲裁，是学校会去帮你仲裁。
1: 哦，
0: 所以学校就是你花钱买一个防毒软体，
2: 哦，
0: 然后之后如果出事的话，学校会在第一阵线挺你，这样子。
1: 理解。
2: 那其实跟我们的暑期实习有点像，欸，
1: 只是我们的时间比较短，
2: 更长，对，
0: 对啊，
1: 可能是因为产业不同的关系。
2: 产业不同。
1: 哦，
0: 如果我现在很多实习的朋友就问他们说，嗯，你们现在这样子实习下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之后他们就说其实实习他们越实习反而越迷茫，欸，
1: 嗯，为什么？
0: 就是因为里面的不让你接触到所谓
1: 在更深入的东西，
0: 真正核心你该做的事情，他们只会疯狂的叫你去打杂。
1: 哦，因为哦，就实习生比较好，那个，
0: 因为你是 intern， 你是实习生，你就是
2: 确实有一些内部机密也不合适给实习生，
0: 对啊，可是你在那边做半年，我得到的结论居然是迷茫，然后这因为你半年的话你的机会成本其实很重，你在学校你 loss 掉半年，然后之后我其实开始在怀疑说实习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每天做的事情都很 routine， 这是银行业啦，嗯，我不知道传播业怎么样，
1: 嗯，
0: 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 routine， 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算是未来我毕业我没有实习，我是正职进去的，
1: 嗯，
0: 那我是不是跟他们一样，那这一份实习还有没有必要，
1: 就是我有实习跟没实习的起跑点都是一样的，
0: 对啊，那他们只是因为现在银行也很缺人，所以他们反而看实习经历会看得少一点点，
1: 就有人就好，
0: 对对对，你只需要
1: 来，
0: 你是齿轮，就在传播业你们每个人都是大脑，你们要产出，你们要有新东西，
1: 嗯，
0: 但是你在银行业我们有一本专门的规章，你就进去你就是一颗齿轮，你只要会跑就好了，
1: 你只要会跑你前面的东西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其他的东西不用太了解，
0: 嗯，
1: 哦，
0: 这就是我觉得算产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才没有在经济系相关的地方实习。
1: 那你未来会就是想要走传播相关的？
0: 会啊，我会想要走传播相关的。
2: 那我就会反这跟你说传播业，嗯，相对起来会更需要去实习其实。
0: 哦，
2: 嗯，我讲一下我那时候我以前实习的故事好了。
0: OK，
2: 就是我以前大二的时候，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嗯，那时候会决定去实习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系上有一个学长，他回来就是类似那种座谈会分享他的社会经历嘛，
1: 嗯
0: 哼，
2: 他跟我分享说就是他周遭很多朋友自己同届的或可能原本都是那种什么很厉害的广告才子啊，公关达人啊等等的，
0: 嗯哼，
2: 就是那些朋友们呢他们在学校其实发展的状态都不错，学得很好，
1: 嗯，
2: 可是他们没有任何所谓的实习经验，
0: 哦，
2: 但是因为传播这个产业其实
0: 很吃实战，
2: 很吃，应该说每天都在变化，
0: 嗯，
1: 对，
2: 很需要你能够立刻去
1: 抓到
2: 适应各种不同的变化，
1: 嗯，
2: 那很多人其实在学校会学到很多传播理论，
1: 就比较知识化的东西，
2: 对，比较知识化，可是当你真的出去到业界之后，你会，我自己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天我吓到了，我不知道，我去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主管就直接带着我去拜访外面的媒体。
0: 啊，真的假的？
1: 你实习的地方是哪里？
2: 哎，行销产业，
0: 行销产业。
2: 我的主管就带我直接去
1: 提案，
2: 去提案，我们直接去提案。
0: 这么硬哦，
2: 超酷！
1: 是带着你去提其他人的案，还是带着你的案子去提案？
2: 带着我去看他们怎么提案。
1: 哦，吓死我了！我想说，一进去第一天，
2: 可是下一个礼拜就带着我去提案了。
1: 哦，你
2: 带着我的案子去提案了，
1: 所以你要在一个礼拜内要生出一个案子。
2: 对，
1: oh my God，
0: 太硬了吧？
2: 对，就是因为他很吃一个就是反应力跟即时力，然后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只会在学校学着，可能哦学期末做一个报告，
1: 学期中做一个，
2: 学期中做一个，学期末做一个，然后哇，这学期好棒哦。可是其实相对起来，这个产业变化的太快了，他没有办法等你慢慢长大。
1: 嗯，
2: 那很多人呢没有去实习，所以不是很认识这个产业。 然后一样在学校开开心心的学了四年，那很棒啊，没有问题。可是你一出社会之后，你会很容易被淘汰掉，应该说你很容易被自己淘汰掉。
0: 他是扛不住吗？
2: 就是当你会你在学校的成就感很重，可是当你进到业界之后，你会发现哇，
1: 落差太大，
2: 我怎么会只有这样的程度
0: 啊？真的假的？所以
1: 其实可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嘞。
2: 那我所以才会说，就是你们要去思考说，就是你们目前的集战力状况。那我自己，因为我跟我同期去实习的人其实有四个，哎、欸，喊我四个，
1: 嗯，
2: 一个是学姐，
1: 嗯，
2: 另外两个是我隔壁班同学，
1: 两个大二的，
2: 对，两个大二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跟我一样，就是我们两个在实习业界还算可以，我们还算是我们的主管喜欢的，我们两个是同一个主管，主管很信任我们，
1: 嗯，
2: 他们就是带着我们去提案啊，就直接手拿着案例往上跑、啊，
1: 好可怕哦。
2: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及时做应对的。然后我们一样在两个月实习，其实他每天就是所谓的被关在办公室做 routine 的事情，每天就是资料收集啊、新闻分析啊、巴拉巴拉巴拉。
1: 哦，因为他没有办法，
2: 对，他没有办法，因为即便丢给他，他做不到。
1: 哦，所以他只能做这种相对简单的，
2: 他只能做这种相对比较事务性的工作。那我自己跟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我们那时候其实两个月实习，他碰了八个厂商，
1: 嗯，
0: 八个，
2: 我去提了十二个案子。
1: 好可怕，
0: 两个月，
1: 两个
2: 月
1: 而已，
0: 两个月，两个月，这样子是几周？
2: 八
1: 周啊，
2: 八周
0: ，你八周，你一周你要提至少要提一个、欸，
2: 对啊，
1: 一到两个
0: 。Oh my god！
2: 而且我们因为有一些是本来就已经接到了，有一些是还要再另外去
1: 从头开始
2: 的，对，
0: 哦，
2: 所以又更不一样。
1: 所以那十二个案子都有顺利做到吗？还是就是去提？
2: 欸，因为我没有做完，因为我只有两个月，我没有办法跟到结束。
1: 哦，但是有些是有谈到，就是
2: 对，有
1: OK，
2: 后面有些有谈到。
0: 哦，真的有成功欸，有成功的案例。
2: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去实习，其实主要呢是让你去知道这个产业真实的面貌。
1: 嗯，
2: 你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少什么，还是说其实你根本不合适这个产业？
0: 哦，
1: 对，
2: 趁年纪还早，赶快换系。
1: 对啊，
0: 你说赶快换跑道吗？
2: 赶快换跑道，不要浪费时间。
1: 不一定要换系，又或者是赶快去
2: 找
1: 适合你的地方。
2: 对，其他人适合你的方向，
1: 像是194、哦、找到了适合你的地方。
2: 恭喜你，就是有对电台有兴趣，对吧？
0: 耶、
2: yeah. ！就对我们传播来说，其实实习必要性是让你面对现实。
0: 嗯，
1: 对
2: 对。
1: 虽然我上某些课就已经有面对到现实，有些老师已经带着我在课堂里面面对现实。
0: 你有被痛殴一顿了吗？
1: 哇，完全被痛殴啊！在大二下的时候，
2: 但我是觉得老师上
1: 殴到不
2: 行，相对起来已经算是
1: 还好，
0: 手下留情了，
2: 手下留情。
1: 对啊，所以我马上换跑道，
2: 真的，
1: 马上不想走那条道路了。
2: 但是因为就是每条道路的艰辛啦，就是
1: 看我能不能承受，
2: 看你可不可以承受，看你愿不愿意承受，
1: 看我愿不愿意痛苦一下。
2: 对。
0: 你觉得你可以吗？
2: 你说虽然说辛苦，辛苦归辛苦，可是我得说，其实我觉得很好玩，你两个月过得很充实。
1: 我懂，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觉得有成就感啊。
2: 对。
1: 但是因为老师打我是那种完全没成就感的那种，我就会好，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
2: 没办法，因为你们只有一次机会啊，我有十二次机会，你不可以这样比啊。
0: 可是你在十二次机会，如果你前两次摔倒了，你第三次你会不会对自己开？
2: 我也有做错事过，其实。
1: 哦。
0: 大包还小包？
1: 那你分享一下。
2: 嗯，就是我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完成相对应要给人家资料。
0: 哦。
1: 哎，这个怎么感觉好像跟某一个人一样？
2: 然后那时候我的主管有比较严厉的告诉我说守时的重要性。
0: 哦。
1: 所以你才现在才这么要求我们吗？
2: 是，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1: 很重要，
2: 而且会造成太多困扰了。
1: 是，
0: 因为我这边也是会播出去的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这边也算小职场，
2: 我们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小职场，
1: 那我过得很快乐。
2: 对啊，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也做错过事，所以我更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
1: 调整，
2: 立刻遇到问题要该怎么立刻反应，而不是按照就是。自己原本的状况就是、
0: SOP、
2: 哦，我好吧，慢慢顶，这样不太对。
1: 哦，有问题就要马上反应，
2: 就是立刻反应，立刻解决。因为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拖，因为时间久，它只会把所有问题越累
1: 放
2: 大，就会越撕越大。
0: 哦，
2: 而且我在实习遇到一个最酷最酷的呢，是危机公关。
0: 危机公关，
1: 哇，发生什么事？
0: 有遇到你两个月内遇到危机公关，
2: 我也没有遇到危机公关
1: 几次啊？一次，
2: 一次，一次，一次。
0: 一次够多了吧？
1: 一次也很大
0: 了，一次很多了、
2: 欸。大，就是因为以前在讲危机公关的时候，其实只有课堂上会讲一些理论
0: 啊，
2: 哦，应该怎么办？那以前会怎么做
1: 怎么处置？
2: 对， 就是那时候就想说，哦，我看起来好简单哦，
1: 嗯，就这样子就好了，
2: 就这样就好了，我按照那些理论走就好了。结果没有，超可怕。
1: 他怎样？
0: 真的假的？
1: 可以讲吗？
2: 反正那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公司的某一个客户是比较偏向保健食品类的，
1: 是，
0: 嗯，
2: 然后被众多人联合起诉。
1: 你说他的保健食品是不卫生或什么相关的，
2: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夸大疗程
0: 出问题就
2: 对
0: 了，
2: 对，他有出一些
1: 夸大疗程，
2: 他有一些夸大疗程的、
1: 哦、OK，
2: 但因为夸大疗程这件事情一个不小心就会碰到药事法，
1: 对 啊， 啊
2: 对，然后我第一次学到碰到危机公关就是去面对该如何处理这种
1: 很难处理的问题。
2: 对，
0: 那你是有面对愤怒的群众吗？还是没有？
2: 并没有，只是我那时候当那样的角色比较像是，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比较不会是一线人员，
1: 对，
2: 嗯，我们算是后面的智囊团，
1: 对啊，就是
2: 要
1: 去写那个，
2: 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在最快的时间内降低这些
1: 伤害力、
2: 媒体扩散性，
1: 嗯哼，
0: 哦，
2: 我们要去降低媒体扩散性，
1: 然后去辟谣之类的，
2: 去辟谣，然后去讲出一个我们的理念，嗯，跟当中可能因为
1: 有
2: 误
1: 会的
2: 会上产生的沟通落差，
0: 太难了。
1: 然后你要马上发文，
2: 哦，
1: 马上澄
2: 清，要马上发，马上澄，然后可能有必要的话呢，还需要马上就是公开露面，
1: 开记者会。
2: 是的，
1: 但是你应该不会是，
2: 我只是当中的一个小螺丝。
1: 对，就是你去凑成这件事情，但是记者会可能不会是由你会去。
2: 不会，我那时候只是小小孩而已，欸，
1: 怎么可能？
0: 你没有在上面露面吗？
2: 我没有露面，但是我学到了很多。
1: 哦，危机公关的部分，
2: 危机公关，就光这个实战，我觉得说这两个月我值得了。
1: 我也觉得，欸，
0: 光这件事情，
1: 这两个月真的是收获良多，欸。那你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有去其他地方吗？
2: 有，
1: 哇，wow ，
2: 我又再去了另外一间
1: 行销公司。
2: 比较特别是因为我行销的比较偏向地方创生这一类的。
1: 哦，
2: 对啊，所以后来呢又是另外一个人生体验。
1: 那你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2: 对啊，
0: 太酷啦。
2: 但就是因为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很商业，一个是地方创生类的，
1: 是，
2: 那又加上我之前的经验，还有让我发现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针对教育类的产业，
1: 啊，
2: 慢慢走，所以最后我才会就是
1: 出现在这里，
2: 出现在这里，
0: 教育电台，
2: 教育电台，赞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好，在挺好的之后呢，我们又要再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广告后我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3: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4: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3: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4: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3: 粮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5: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0: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9: 啊，那是什么？
10: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9: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耶、yeah, ！欢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刚刚聊完了实习相关的内容，好、因为现在战场有两个大三生，应该大三生吧，就是还没有要成为集战力的小朋友们。
1: 没有啊，他在大二。
0: 他在大二。
1: 对啊。
0: Oh my god， 好年轻哦！
2: 我们刚好现在是一个四三二组合，
1: 对啊，四三二，没有
0: 一。然后你是五吗？
2: 我已经五了，
0: 你已经五了。好，我再不注意一点，我也会变五啦。
2: 没有什么注不注意，时间到本来就会变五。
0: 哦哦，
2: 除非你想要留下来多留一年陪我。
0: 没有啊，我可能
1: 是、哦、他不要你了，他不要你了，
2: 他不要我，他不要我了。
0: 四三二五，四点五，然后之后我可能要留个四点五才能到五这样子。因为那现在，大二的话哦，我觉得大二真的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耶。我大二真的什么都不考虑，我每天只想着要怎么玩。
1: 那没有，我没有，
2: 没有，我没有，
1: 我没有，
2: 我大二去实习哦，
1: 极力抵抗，极力抵抗，极力否定，
0: 所以是我太混的嘛。不过大二那个时候，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来这里啦。我不是那一，
1: 你是，但是你来这里是大二下，然后你大三才来的吧？
0: 对啊，因为我大二整个太混的啊。
2: 你要看他大一下就来嘞、
0: 欸，大一下就来，
1: 我大二就有电台录。
0: 哦，
2: 哎呦，大二的差点，
1: 哎呦，
0: 你们是，你们真的是电。能待到第三年都是基石，你们是最基石，你们是最会去培养。
1: 我以为他要说我们是化石的，
2: 对、啊，我也
1: 化
2: 石，
1: 吓到，
2: 我
1: 想说干嘛？
0: 化石
2: 太过分了，
0: 你已经亲手送走几届了，
2: 也没有几届吧，
1: 一届而已，
2: 一届而已。
0: 哦天
2: 哪，
0: 真的假的？
1: 去年才来，
2: 你很失礼耶，
1: 你超失礼的，
2: 超失礼的，
1: 你出去好了，
0: 你要送走第二届了，
2: 哇。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因为你准备要毕业了啦。
0: 对啊，
2: 就是我觉得说你要开始去思考，不管是回家还是留下来。
0: 我应该回家，坚定的回家派。
2: 那你回家要做什么？
0: 回家要做什么？回家就是投新竹的那个、啊、逛播产业，差点讲广告，广播产业。
1: 去广告应该会死，
0: 我会死
1: 掉、
0: 啊。
2: 去广告的话，要蛮有体力跟耐力的啦。
0: 啊、我觉得抗压广告最
2: 扛得住，
0: 多就是抗压性嘛。
2: 任何应该说任何职场最多都是需要抗压性，
1: 多多少少一定要啊。
2: 对，
0: 一定要有抗压性，
2: 一定要有抗压性。
1: 你没有抗压性，你要怎么活？
2: 确实，
1: 现在这个社会压力这么大、每个人每天都在给你施加不同的压力。
0: 哦，
2: 就小到
1: 开始头痛了，
0: 哦、开始头痛
1: 了，现在就开始头痛。
2: 但我觉得你也不要太过没有自信，因为就是你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
0: 哦，
2: 你其实在这边，你看到、哦、你在电台，你做了多少有趣的事情？
0: 我做了，你说今天半身难受、
1: 欸。我前几天就是我在整理履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在整理我的作品集跟写我的资料，我就突然觉得我在电台真的做了很多很莫名其妙，但又很有趣，然后又可以拿得出去的东西。
2: 对啊，我觉得就是当你有意识到你的集战力不足，然后你愿意去一个新的场域中突破自己，让自己做不一样的样子，其实你就已经赢过很多就是还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了。
1: 对啊。
2: 就不管时间早晚，但是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就是你已经很棒了。那你也不用太担心说就是毕业之后遇到什么问题。你想想看，在这边我们对你就是这么的用心培育，经历过了这么多这么多，
1: 每个人都这么
0: 多，
2: 对你学到了多少东西，你的进退应对能力啊，沟通方式啊，处理事情的逻辑等等，其实都已经跟当初的你不一样了。
1: 对啊、
2: 那我相信你在外面呢一定也可以遇到就是不一样的经历，
1: 对，
2: 而且你都可以面对得了，
0: 是、
1: 啊、新的啦，新的啦，只要不要把他们东西弄坏就好。
2: 对，只要不要把人家的器材弄坏啊！
0: 我也不是故意弄坏的，
1: 所以不要啊。
2: 然后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外面的人不会就是允许你把器材弄坏哦、啊，
1: 不允许，不允许，
2: 不允许啊！
1: 这边可能还会哈哈哈哈笑一个学期，没了。
0: 哦天啊，我要被笑一个学期。其实刚刚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在帮新的幼苗，就是新的储备助理使用电脑的时候，我刚刚靠过去的时候，发现一直它是一直显示有问题、但是我只要走远一点，然后我也不知道它调什么，反正就好了。然后之后我
1: 它真的是
0: 更加确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你还是离我的就设备远一点好了，但是没有心力再去报修我在成为努力成为书籍大的路上，我还是处理你的报修问题，我也是有点困扰。
0: 那我现在弄坏多，我现在那算弄坏吗？
1: 我不知道啊，你磁场很奇怪，
2: 造成大家的困扰。
1: 每次都是19是在，然后东西就坏掉，然后我去就好了。
2: 对啊，
0: 架外场的时候好像
2: 还是你们
0: 俩
2: 以后黏在一起算了。
0: 哦，
1: 他有女朋友嘞
0: 啊？
1: 没有想没有想跟他黏在一起的意思。
0: 他有装阿寸哎、欸，
1: 对，
0: 他确定的、欸，你要确定？
2: 也没有不行吧？有没有要做什么？
0: 不可以。
1: 他毕业我还要黏在他旁边吗？我才不要。
0: 那你要跟我回新竹、欸，
2: 你要跟他回新竹、欸，
1: 我才不要。那个是他女朋友的责任，Not me。
0: 哦，对耶，毕业之后还有感情的部分要处理耶。
2: 感情我们下一集再说了，
1: 感情
2: 时间快结束了。
1: 感情部分要处理是讲要斩断的是？
0: 没有，
2: 感情也是有各种无限可能发展的事情啊！不要把自己就是局限住只有一种结局，
0: 说死了，
2: 说不定你会成为，你会走向你完全没有想象过的结局啊！
1: 完全没有想象过的话是没结婚吗？
2: 不一定啊，
1: 他现在一直想结婚呢、啊。
2: 你刚刚喊的大声，
1: 念牌
0: 干嘛啦？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指教？
2: 你觉得大师不应该结婚吗？
3: 没有啊，为什么会这么早就想要结婚？
1: 因为他就恋爱脑，想定下来啊。
0: 我就恋爱脑啊，他就不恋爱脑啊，就是我恋爱脑，全世界
1: 就
0: 是我、啊。
1: 他就真的很喜欢啊，
0: 就真的
1: 很
0: 喜欢、啊。
2: 也不能说啦，他只是对
1: 好吧，
2: 他可能
1: 超好笑，
2: 他可能只是对家庭比较有向往。他想要有一个稳定的，
1: 他其实只想做家庭主妇这样
2: 子，他就想要被
0: 阿龙，
1: 哎、欸，这样其实也不错、欸，
2: 其实没有不行哎、欸，
1: 对啊，
2: 还是你努力一点去成为家庭主妇，
0: 他不会允许我当家庭主妇啦，就是他也是希望
1: 你走出去，
0: 对，
1: 希望是双薪顶客，不希望是有家庭主妇在家里面烂累，
0: 不是不是，他希望的事情是
2: 不可以讲什么留家里面在家里烂，这样讲到家庭
1: 主婦，我的意思是说他、
2: 欸，
1: 我说他有可能会留家里烂、哦，
2: 在家里的人也是有为家里付出的，
1: 对，但是194可能会在家里烂，
2: 嗯，你觉得他有前科吗？
1: 这个东西就是只有否
2: 一九，他有前科这件事情，
1: 对，有 maybe 有，
0: 因为他看够太没目标的194，然后
1: 就
0: 说
1: 吧，
0: 他
1: 在家里会烂掉，
0: 太消极了。所以其实我会来这边某一部分也是因为
1: 被他逼来的吗？
0: 算是被他逼来的，就是他说他们现在在招人，你要不要去报报看？然后跟他说我是经济系耶，他们是大船哎，为什么我要去？然后他就说你给我去，
2: 哇，他用指使句，天哪
1: ！Oh my gosh，
0: 就是
1: 就他喜欢的，
0: 对我喜欢，怎
2: 么
0: 样啊？
2: 你喜欢被人家指使，
1: 他喜欢被骂。好奇怪、
0: 哦、，Hello，
1: 好
0: Hello， 可以这样这样讲吗 ？Hello， 哦天哪，真好玩哦，
2: 啊、
0: 在这边留下很多足迹耶，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带出去。
1: 你是说把东西弄坏吗？
0: 啊，没有，
1: 还是
0: 坏掉东西就
2: 还是有做一些好事情啦。
1: 奇怪的音档留下来之类
2: 的，奇怪的
0: 有吗？有奇怪的音档留下来吗？
1: 足迹啊，
2: 哎、
0: 欸，哦，足迹，
2: 确实哎、欸，我现在电脑资料夹有一个就是坏坏的音档资料夹，然后当中有194跟胎胎的音档，
1: 没有我的，
0: 有吗？我们之后那种毕业型大夜猫节目会拿来播吗？
2: 如果你愿意帮我一起找人，就是做出大型夜猫找毕业生的话，我就播、啊。
0: 有没有搞头？
2: 有没有搞头？
1: 有搞头，我可以帮你拍拍成。
0: 真的假的？大夜猫？
2: 那你要不要一起上？
1: 要干嘛？先给我那个节目企划书。
2: 那是关心毕业生啊，
0: 我会请六六写节目企划书给你。
1: 嗯，那他应该不会交。他应该不会给我。
0: 那也是要等我离开之后吗？
1: 对 啊，他就会跟你一起离开啊。哎、欸，
0: 不
1: 一定耶，
0: 不一定啊，
1: 看他咯，看他的造化咯，
0: 看他的造化吗？哇，
1: 看他会比你早离开，还是跟你一起离开，还是
2: 或者跟你一起离开，
1: 或是跟我一起离开？
0: Okay,
2: 对，
0: 没有 stay with me
2: 的选项。或者比你晚离开呢？
1: 对啊，有可能会比我晚离开，但是看他的造化咯。
2: 有
0: 没有 stay with you 这个选项吗？
1: 他为什么要 stay with me？ 他就已经有男朋友了。他为什么？为什么现在都一定要把一个有另外一半的人绑在我身上？莫名哎、欸，
2: 不知道你可能蛮适合自三当三的吧？他对你既定印象吧？
1: 我没有想当啊，我没有想当，我是
0: 那个白眼超清楚
1: 的。我是自三，我没有想当。莫名哎、欸，
0: 莫名哎、欸，好了，不要 stay with me， 也不要 stay with you。
2: 对啊，
0: 希望大家可以 stay with yourself， 然后找到自己的道路。
1: Yeah.
0: 好。那今天最后一首就是由我们的田中美子所带来的真夜之门的，大家讲真夜之门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有一句歌词叫 Stay with me，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3: 我是太太，
2: 我是电台哥哥，
1: 我是爪哇，
0: 我们下次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地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啊，维护器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不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班长直升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一直为幸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8: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9: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六个月前。
10: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8: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0: 那是当然的呀。
11: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6: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8: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9: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0: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9: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8: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呵呵，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的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可乐真好喝！
2: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2: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 哎，随便啦。
3: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4: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5: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7: 真的可以吗？
8: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6: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怎样都盼望。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All those are chilling not anymore。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头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路的尽头，我负担。

0: 阿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
8: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9: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7: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0: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

0: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10: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11: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12: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11: 这些门槛都变成低了吗？帝君怎么还敢让她当贴身丫鬟呢、啊？
13: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10: 真不是我。
9: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11: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3: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10: 我。
13: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10: 求您饶了我，帝君。
9: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三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5: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2: 还我命来。
1: 是谁啊？
2: 我命好苦啊。
1: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1: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到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
5: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8: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6: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8: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6: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9: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10: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1: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12: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7: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9: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2: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4: 手中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
15: 为。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6: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4: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梦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尘土，废弃。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4: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每个孤单天亮，
12: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3: 出头天。
12: 我们是五月天。
1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2: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3: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4: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二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5: 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3: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美味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美味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孑孓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7: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6: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7: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6: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8: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9: 庄董，
10: 帅气啊！
6: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1: 就懂吗？对，
7: 你说什么？
6: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7: 哦，不是，是下一句。
6: 开车回去。
7: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走陪我。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那拿竹筷了啦。
0: 啊？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齁，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哥几年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回来，每天都没什么事情做，唉，很无聊的，很想要再做红阿最爱吃的烤肉给他吃，我很想他呢。
7: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你真爱趁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2: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1: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2: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3: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

0: 九汉部与水库大缺水，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3: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7: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6: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8: 哎，小心，快撞到了！啊！
9: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你我的自由年代插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为今天加油。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好。
2: 唉，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依靠着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喝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88.7。